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美计划未来几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称与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会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按键遥控总想着缺斤短两，首个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国家计量测试规范发布，新规如何揪出作弊，堵住鬼秤。
0: 所谓绵羊绒流行市场，它真的是羊绒吗？背后哪些擦边球迷惑了你？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
0: 高海拔野化放归完成，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野化放归分为哪几步？我国朱鹮保护目前进展如何？
1: 游泳队强势夺六金，亚运会开幕后首日，中国代表团以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第一位。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以方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据德国东部梅前州选举管理部门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当地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38.2%的选票，在议会71个席位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仅获4.9%的选票，首次在州议会选举中未达到5%的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20号发表声明称，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名平民死亡，另有20人受伤。声明谴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发动此次袭击，称该组织针对当地多个居民区发动无人机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对此，快速支援部队暂无回应。近期，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科尔多凡地区3个州的冲突升级。当地时间20号，巴西圣保罗州特鲁塞罗市一辆长途巴士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至少5人身亡。据巴西消防部门消息，事发时该长途巴士载有48人，在行驶中冲出道路并坠入路旁山沟，目前救援和救治工作正在展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

0: 在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赛区收官之战，昨天在重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收获女子速度接力赛金牌和男子速度接力赛铜牌。在重庆站的3天赛程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天气公报，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山西南部、西藏东南部、川西高原和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西南部和东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到破坏。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军方称，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6: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咱们国家的降雨主要还是集中在华西地区，个别站点呢会有破纪录的可能性，容易引发灾害。今天明天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区有大暴雨，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除了华西一带的降雨持续之外，近两天从华北中南部一直到华南的很多地方也会出现小雨或者中雨，后天开始降雨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展，而且黄淮江淮一带的雨势会明显的增强，河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很多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这轮降雨有望缓和山东。

0: 安徽、江苏一带的旱情，雨水大约会持续三天左右的时间，可能会赶上中秋佳节，大家也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苏阳。
1: 好的，李可亮。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买菜买水果，大伙儿最怕碰上的就是缺斤短两的鬼秤了。那有的电子计价秤按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那有的呢重量显示是准确的，但算出来的价格却多了，让消费者不知不觉多掏了钱。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何颖超的何超颖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市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6: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B、C、D 均有一些市值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5: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6: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5: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6: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5: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 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7: 规范的出台啊，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5: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8: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冬天买件羊绒衫，很多朋友认的就是那个绒字，既柔软还保暖。可是最近呢，不少朋友在买羊绒衫的时候啊，发现市场上突然多了一种标着绵羊绒的产品。那绵羊绒是不是羊绒呢？这种模糊概念的标注是不是在给商品打擦边球？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在一家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的绵羊绒。
11: 这都是羊绒服是吧？
12: 对对对。
11: 你这是山羊绒还是绵羊绒？
12: 绵羊绒。
11: 绵羊绒。
12: 对对。
11: 哦，通常多少钱？
12: 不同款式不同价格，通常一般是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呢都100-200，这个价位。
10: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
11: 这绵羊绒跟那个绵羊毛里面是有什么区别啊？
12: 绵羊毛的一百的绵羊毛的另一个名称都是绵羊绒。
11: 什么意思？
12: 白费这白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10: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与集散中心，在桐乡蒲苑轻纺服装城，这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
13: 那个羊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
11: 对，
13: 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度，就是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
10: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又变了。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11: 是这个产品。
14: 一根里面一块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15: 他们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羊绒，但它里面没有羊毛。
11: 他为啥起这个一个名字挺奇怪？因为我们
14: 为了打开销路呀，为了人家好听呀。
10: 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通通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 在某电商平台，店家宣称卖的是绵羊绒产品。

0: 品，但当记者咨询材质详细情况时，客服透露他们的服装实际成分是5%羊绒和95%绵羊毛。
1: 在实际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看到标注上写着绵羊绒，很容易误以为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实际上，真正意义的羊绒特指的是山羊绒。那么绵羊绒和山羊绒究竟有什么不同？把绵羊毛梳细了，难道就能变成绒吗？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
2: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0: 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羊绒本质上就是毛，不是绒。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刘燕：
3: 所谓绵羊绒，那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 DNA 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0: 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简称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一级高级主管王丽：
4: 它单纯不是光细度的问题，它的那个纤维的这个舒适度啊、可纺性啊，各个方面是跟它的品质直接相关的。那么无论它的那个外观的形态，包括它的鳞片结构，那么山羊绒和绵羊毛是有本质区别的。
5: 本质上是羊毛，但是却打着绵羊绒这个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旗号，在市场上流传了多年。此前，这个概念还被写到了一份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的团体标准当中。
1: 而就在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立即废止该团体标准。真假羊绒背后还藏着怎样的秘密？继续来听报道。
0: 在这份被责令废止的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中，起草单位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将绵羊毛中分输出的直径30微米及以下较细羊毛定义为绵羊绒。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一级高级主管王丽介绍，这种定义从根本上违背了纺织行业按物种来源定义纤维的基本原则。
4: 羊毛也好，羊绒也好，它这个纤维的命名哈，是根据它的来源或者组成来构成的。简单的这种物理分数不会改变性状，不会改变它的种类，是什么还是什么。绵羊毛经过分梳加工以后还是绵羊毛，不会产生绒。
0: 专家介绍，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后，市场价格每公斤600到800元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40到60元，两者的原料差价高达10倍以上。部分利益相关方为了牟利，强行制造绵羊绒概念，将普通羊毛包装成高端绒类商品，混淆概念，误导消费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显示，中国畜产品流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自行创设出绵羊绒这一术语，与定义与现行国家标准相冲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团体和企业标准化处处长宋国建：
6: 那么他的这个标准把这个绵羊的细毛称为绒的话呢，会对山羊绒概念造成混淆，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我们国家的毛绒这个产业环境，违反了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
7: 开亮了， 收。
5: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有2000多年。
1: 九月中旬，华北平原秋风乍起，赵县的古梨园里硕果盈枝，梨香满园。千年的种梨传统如今有了科技助力，智能检测系统帮助梨农筛选果品，标准化生产让品质更加稳定，也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走向更远的市场。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新农人安青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8: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9: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10: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要让200箱。
9: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10: 嗯，对，今天预定了，这个打包装，打了包装还都来到了。
8: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11: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8: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9: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11: 我们差不多1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8: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9: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12: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这个彻底尝试过这个梨。
13: 一块采走，
14: 装了50箱够吗？
13: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8: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11: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9: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1: 对，付了30%。
8: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11: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1级、2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着瑕疵的，我们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8: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11: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谊，非常有感情了。
15: 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

0: 己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1: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0: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型、擦伤、浓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1: 今年安庆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庆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0: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2: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0: 我们卸货了。
3: 正停管呢，停管得2-3天，那边办公具，那屋里都弄得严，那水管得压货呀，查货呀。
0: 他什么大亏啊？
3: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0: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一方面，就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东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经过严格的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和佩戴识别标志的20只朱鹮，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
7: 从挑选个体、野化训练到打开笼门、持续监测，20只朱鹮要经历哪些环节才能真正从网笼走向山林？当地又为他们越冬觅食和繁衍准备了怎样的家园？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8: 昨天上午10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质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的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它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

0: 为旗号。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朱鹮的成活率。
1: 如果说我们把朱鹮从网络里面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季，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0: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六处固定投食点、十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2: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
0: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朱鹮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朱鹮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10对朱鹮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它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2: 固定式的监控，就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的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
3: 不只是简单的打开笼门放飞，还要建立适配它们生存繁衍的完整家园。像这样的周密考量，小陇山还做了很多。针对马上到来的越冬季以及朱鹮涉禽的习性，一套朱鹮友好性生态系统已经在当地落地。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朱鹮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朱鹮打造的觅食场所，里面的小鱼、小虾、田螺正是朱鹮偏爱的天然食源。
4: 朱鹮在它的陕西原生地是栖息在湿地和水稻田里头的，是我们这海拔较高，冬季会结冰，河道结冰以后它无法觅食，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朱鹮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0: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朱鹮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朱鹮的起飞着陆。高新说，因此林场专门进行了生态疏林，为朱鹮打通空中通道，而产生的木材也衍生出一整套绿色生态的循环发展模式。
4: 朱鹮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0: 保护朱鹮不仅是来自人类对另一物种的守护之心，更通过散户效应带动周边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向好。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朱鹮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全国朱鹮保护行动方案2022至2035明确，将全面开展朱鹮野化放归，在不同地理区重建自然种群，最终推动朱鹮重现历史分布地。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
5: 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朱鹮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超过1000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0: 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近年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

0: 决赛必须在大约90分钟内完成击剑、障碍跑、游泳、激光跑四大板块。决赛共有18名选手参赛，首个项目击剑，韩国双输陈成明、金善佑暂列前二，中国队张明玉以236分列到第四，吴希瑶、孟欣、傅静分列第五、第六、第九。随后的障碍跑成为中国队的爆发点，傅静以27秒39跑出全场最快，吴希瑶28秒74紧随其后。此前该项目相对薄弱的张明玉也跑出了30秒83的个人最好成绩。张明玉说，
1: 我的确是需要克服的更多，主要是从码数改成了障碍，然后我的障碍训练时间比较少，所以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上相比较他们，我比他们稍微年长几岁，从年龄啊、体能啊上面都会有些影响，但是我想继续走这条路，然后想继续努力，当然我就会克服这些困难。
0: 前两项战罢，张明玉、吴希瑶升至第三、第四，团体优势开始显现。游泳比赛，中国队继续稳扎稳打，四个人的名次上升到了二、三、四、五，紧咬领跑的陈成明。最后一项激光跑采用追逐赛制，带着前三项的积分优势，陈成明率先出发，张明玉、吴希瑶延后18秒起跑，傅静、孟欣分别滞后24秒、26秒出发，四名中国选手形成集体追击，最终陈成明守住优势夺得个人金牌，张明玉以1460分摘银，吴希瑶获得铜牌，孟欣、傅静分列第五、第八。团体积分核算，中国队以4318分领先韩国47分登顶，日本队列团体第三。颁奖结束后，四名姑娘叫上教练和队友，展开国旗拍下合影。张明玉说，首金来自团队的力量。
1: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一个集体项目，因为项目也很多，然后也有各项的教练，所以我们的成功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整个团队，也包括我们队员们齐心协力为了中国队而拿这枚金牌，大家表现的都很棒。
2: 游泳方面，中国队展现出绝对实力，在当天的七项决赛中斩获六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共计九枚奖牌，单日五次打破四项赛会纪录。详细战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各单项预赛率先进行，中国军团在各单项上均有选手进入决赛。下午，各单项进行决赛争夺。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得金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并打破了此前由张雨霏保持的赛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15岁的常默涵夺得亚军。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第五次参加亚运会的老将汪顺以1分57秒14的成绩获得铜牌。赛后谈及自己历次比赛的征程，汪顺坦言，
4: 还是很开心的嘛，都是这个平时日积累汗水的一个证明吧。我觉得很快，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每一次比赛，其实我觉得脑子里都会有一些那些片段出来，包括之前的这个奥运会，然后还有在这里比赛的一些跑站的一些比赛，好的一些瞬间，然后比的不好的一些瞬间都会出来。对，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无与伦比非常宝贵的一些财富吧。
3: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以15分53秒52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成功卫冕。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潘展乐以47秒61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而张展硕以48秒23获得第四名，并刷新。

0: 个人最好成绩。女子50米蛙泳决赛，唐倩婷以29秒45的成绩夺得金牌，一日两次刷新赛会纪录，实现该项目亚运两连冠。另一位中国选手杨畅获得铜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徐嘉余以51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刷新赛会纪录，实现该项目亚运三连冠。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杰、吴青峰出战，最终以3分33秒10的成绩夺冠，蝉联该项目冠军，并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
1: 此外，李刘畅夺得现代五项男子个人赛金牌，这是时隔12年中国队再次获得该项目亚运会冠军。童昕夺得武术女子全能比赛金牌，在女子铁人三项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林心雨、黄安琪包揽金银牌，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的赛事前瞻。
3: 游泳今天会产生7枚金牌，男子100米蛙泳秦海洋力争卫冕，女子200米混合泳卫冕冠军于依婷与昨天破纪录夺金的于子迪组成双保险。女子50米仰泳也有汪雪儿、万乐天联袂出战。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在2026年全国冠军赛游出的23秒92，把亚洲纪录向前推进了 0.32 秒，成为了亚洲史上首位突破24秒大关的选手。不过大赛从来不是简单的成绩对比，每一道水花都可能改写历史，每一次触壁都可能诞生新的传奇。作为以老将压阵、新人担纲为特色的中国游泳队，昨天本届亚运会首次亮相就已经惊艳全场。接下来希望延续黄金一代的故事，书写新的篇章。竞技体操今天开赛就要迎来重头戏，男子资格赛同时决出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由杭州亚运会全能冠军张博恒领衔，与邹庆元、蓝星宇、孙伟、田浩并肩作战。而东道主日本队则有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冠军冈慎之助。张博恒能否做到开场稳定，是他与全能金牌之间的最后一关。加上资格赛兼决赛的单日赛制对体能要求极高，容错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想要夺冠必须从第一项就稳住节奏。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8月30号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曾经在主场以2-3遗憾输给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仅仅时隔三周就再度相遇，心态的调整或许比技战术更加重要。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在发球和一传上顶住泰国队的快变冲击，放下包袱，放手一搏。此外，中国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武术套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等多个项目中都有夺冠的实力。女篮也将迎来小组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1: 我们也期待中国健儿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那更多有关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新闻纵横追。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

0: 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1: 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0: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洲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2: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这些新赛项怎么比？技能之光如何照亮更多青年的前程？我和我的同事将在现场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3: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可以概括为一加 N。 一是将在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 N 是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惠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今年丰收节前秋粮情况如何？庆丰收活动有什么看点？我和同事将为您报道。
1: 本周三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展会，一批最新的实力硬科技将在本届数贸会上首发首秀。今年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并率先设立词源 token 专区，全力呈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也将覆盖全球的数贸网络已然之旧。本周我将与您一同关注。
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未解，红海风暴又起，胡塞武装拿下曼德海峡控制权，沙特首都数次遭袭，双海峡联动搅动全球能源供应。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动态。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杨凯、贾京阳，感谢您的收听。
2: 将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啊、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

0: 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

0: 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15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6: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5: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

0: 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谷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谷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3: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谷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谷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4: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5: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4: 对，付了30%。
3: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4: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3: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6: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7: 今天正在安排。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4: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舞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8: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舞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0: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1: 碰了碰，
10: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1: 祝贺女子迪。
8: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0: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8: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女子五十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一百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2: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3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2: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3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0: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2: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与此同时，红海沿岸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军是否直接下场参与成为舆论普遍关注的焦点。根据美国官员透露的最新消息，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仅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并有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今天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蒙藏学校旧址举行。活动期间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相关活动。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21号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公司已有188个航班确定取消。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西南部和东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方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按键遥控总想着缺斤短两，首个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国家计量测试规范发布，新规如何揪出作弊，堵住鬼秤。
0: 亚运会开幕后首日，中国代表团以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第一位，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庆卫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3: 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么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5: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2: 报道里提到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他们的侧重各有不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介绍说，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与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则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3: 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6: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 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4: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7: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4: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5: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还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包含收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8: 得，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继续关注新闻。买菜买水果，消费者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按一下遥控器就能改变重量，有的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了钱。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 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

0: 识别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何超颖的报道。
1: 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市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2: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市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1: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2: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1: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2: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1: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3: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1: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4: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0: 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
1: 今天，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请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介绍比赛看点。
2: 游泳今天会产生7枚金牌，男子100米蛙泳秦海洋力争卫冕，女子200米混合泳卫冕冠军于一婷与昨天破纪录夺金的于子迪组成双保险，女子50米仰泳也有汪雪儿、万乐天联袂出战，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在2026年全国冠军赛游出的23秒92，把亚洲纪录向前推进了0.32秒，成为了亚洲史上首位突破24秒大关的选手。不过大赛从来不是简单的成绩对比，每一道水花都可能改写历史，每一次触壁都可能诞生新的传奇。作为以老将压阵、新人担纲为特色的中国游泳队，昨天本届亚运会首次亮相就已经惊艳全场，接下来希望延续黄金一代的故事，书写新的篇章。竞技体操今天开赛，男子资格赛同时决出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由杭州亚运会全能冠军张博恒领衔，与邹庆元、蓝星宇、孙伟、田浩并肩作战，而东道主日本队则有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冠军冈慎之助。张博恒能否做到开场稳定，是他与全能金牌之间的最后一关。加上资格赛兼决赛的单日赛制，对体能要求极高，容错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想要夺冠必须从第一项就稳住节奏。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8月30号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曾经在主场以2-3遗憾输给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仅仅时隔3周就再度相遇，心态的调整或许比技战术更加重要。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在发球和一传上顶住泰国队的快变冲击，放下包袱，放手一搏。此外，中国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夺冠的实力，女篮也将迎来小组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3: 股市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您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平开高走的行情，在上午略微高开之后，大盘呢是震荡上行，主要是科技股板块、医药板块呢出现了上涨，而权重股、石油还有银行呢是出现了回落。那市场呢整体是出现了一个全面上升的行情。从市场情绪来看，上涨4264点，

0: 目前市场仍然在震荡上行，继续呢关注三季度业绩预增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嗯，好的，田卫东。
2: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戏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7: 这也想吃，那么现在药是不更秋风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亚德加里安说，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相关机构近日公布的数据研究报告及调查显示，中国正在成为加拿大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关键引擎。随着两国间贸易结构的优化与经贸合作的深化，中加贸易有望持续。

续保持增长。当地时间20号晚，伊朗军队宣布，当天18:30，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总台记者获悉，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到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亚运快报，9月21号，第20届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未来3天华西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西部一带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同时北方大部的气温将会逐渐回升。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至30度以上，江南华南则会持续闷热，多地体感温度可达35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9月22号起开始施行。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西安绵阳回应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
3: 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原则，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请听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5: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4: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6: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4: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蒋家娣介绍，
7: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或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4: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8: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4: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8: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4: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9: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2: 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四川等地的教育咨询公司在短视频上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记者前往当地进行了实地调查，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进展。
10: 好的，博宇。那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陕西西安的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声称，只要交钱，哪怕是毫无医学背景，也能伪造一个医学类的中专学历和5年的职业助理医师档案通过报考审核。那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花2万块钱就能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的大专，当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而再加3万块钱考试还能所谓的保过。其实今年6月份媒体就曝光过这类的行为，多部门联合检查之后，这两家机构照样营业，前不久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说明他们实力雄厚。报道播出之后呢，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经组织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 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经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工作正在深入推进。那么同时呢，绵阳市已经成立了由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调查。目前该公司已经停业整顿，并且未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播玉，
2: 好的，任梦妍。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有2000多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新农人安清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9: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清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11: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12: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要上200箱。
11: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12: 对，今天预定了，这个打包装，打到包装还都来到了。
9: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清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13: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9: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清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11: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13: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9: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清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11: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14: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是彻底成熟了。这个梨
15: 一块采走，
16: 装了50箱够吗？
15: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9: 安清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清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13: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11: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13: 对，付了30%。
9: 梨园采摘完毕，安清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13: 立场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神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菊花梨膏。
1: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13: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谊，非常有感情了。
16: 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1: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16: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型、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1: 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13: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1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3: 能晒货了？
18: 正停管呢，停管得2-3天，那边办后续，那屋里多少的烟，那水果得压货呀，闯货呀。
13: 他什么大块啊？
18: 今年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3: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这方面，就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东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0: 件文物里的长征。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他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但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过去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即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自明天起施行。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昨天，杭州海关发布7项便利措施，保障数贸会相关进出境人员物资高效安全通关。当地时间9月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相关规定。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此刻提示，气象专家提醒，华西地区近期降雨频繁，未来10天，重庆北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1: 俄美计划未来几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称与特朗普通话，双方

0: 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姐秀看到屋外有三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她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党史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1: 第一个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鲁城作为这个乐乡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0: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姐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2: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0: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3: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了病，而且三名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0: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2: 女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4: 长征地理名片。
5: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2道封锁线。

0: 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0: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2: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0: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0: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一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使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0: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 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4A级旅游景区。
3: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0: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1.38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2.8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为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0: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居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2: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军方称，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

0: 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
1: 来，老同学，
2: 咋嘞？职称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纽约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战火笼罩之下，多边舞台之上，公开表态与幕后角力交织，联大会场能否弥合现实世界的重重分歧？本期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的联合国总部，其大会大楼内的全体大会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联大会议厅，正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举办场地。从当地时间9月22号起，这一备受瞩目的高级别辩论将正式开始。一般性辩论是大会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陆续站上联大演讲台，阐述各自对地区冲突、全球发展、气候治理等重大议题的立场主张。美国媒体人考特尼基利观察，战火成为本次辩论的大背景。
7: President Trump is expected to speak right after Brazil.
8: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2日在巴西总统之后登台发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会到场，但发言时间存在变数，取决于其他人演讲时长。伊朗总统也获得了美国签发的签证，特朗普同样会在22日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试图敲定一份战后安排方案，至于能达成何种结果尚未可知。乌克兰问题同样不会缺席，这些都是重点议题，我们还需要看各国领导人具体会说些什么。联大每年都是一场重大盛会，今年的大背景就是战火持续。
6: 事实上，外界密切关注着围绕中东的这场外交斡旋，因其背后潜藏着地区对峙升级的现实风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擦枪走火风险正上升。
9: 对伊朗来讲，这种小多边协调其实构成了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战略围堵的双重压力，但随着也门战事的升级，目前其实已经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双海峡锁喉态势。伊朗手中掌握着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的实质性筹码，海湾国家被更紧密地拉入到了美国的框架之后呢，地区的对峙格局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但也意味着各方军事力量在狭窄的水域高密度活动，误判和擦枪走火的概率还是在进一步上升。
10: 外交磋商将密集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即将卸任。换届叠加全球危机，多边体系如何扛住压力？继续来听报道。
6: 会场内外双边小多边会晤密集排期，不少国家会利用这一难得的外交窗口期开展斡旋，协调各方立场。在不久前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现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面当下全球的重重危机，道出多边体系正在承受的巨大压力。
11: We face conflicts, divisions.
12: 我们面临冲突与分裂和升级风险，持续的贫困与不平等，日益恶化的气候乱象，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景广阔，但如果缺少良好治理以及对其环境影响的透明管控，也潜藏巨大风险，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迟缓。流离失所人口接近历史高位，人类苦难不断加剧，而援助与发展资金却遭到削减。从安理会到国际金融架构， 多边体系、各类机构都在应对当下危局，地缘政治猜忌持续阻碍我们拿出有效解决方案，也消磨着民众对开展全球合作的信心。
6: 而对于古特雷斯个人而言，本届联大也是他秘书长任期的收官舞台，尽管看到诸多现实困境，他依旧对多边对话抱有期待。
12: 我依然满怀希望，希望正诞生于此地的各项工作，从成立之初，这里就是直面世界最棘手、影响最深远难题的场所。我相信在主席先生的领导下，通过外交、对话与协作，本届联大能够修复当今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与诚意，确保全世界人民拥有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未来。
6: 任期即将落幕的同时，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程也在持续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举行多轮闭门意向性投票，按照规则，候选人先要拿到安理会的推荐，才能交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新任秘书长秉持怎样的施政理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改革的推进节奏，也关系到大国诉求与中小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员

0: 上推动全球治理。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多极化背景下，各国单打独斗难保安全，发展中国家将加强合作，应对国际秩序失序的风险。
0: 由于国际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安全的这种泛化，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维护自身的安全。我相信呢，全球南方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肯定会呢进一步加强合作。但是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呢会经历一定时期。
1: 或许当各国领导人离开纽约，留给多边机制的现实考验才刚刚开始。联大会议厅的灯光会按时熄灭，但世界对于公平正义、有效全球治理的期待不会随之消散。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3: 做人要有情义，
2: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87.8，与您相伴。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现人武部举行2026年预定新兵欢送大会；巴郎镇巴郎村交通安全劝导站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今天本台摘要播发这篇文章。文章强调，基础研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等，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我们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快形成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要把准目标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文章指出，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努力使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为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成才铺路搭桥，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

0: 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本台记者刘旭报道。金秋送爽，戎装待发。9月15号，县人武部举行2026年新兵欢送大会，县人武部部长郭大鹏宣布入伍命令，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陈长春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由县人武部政委林惊雷主持，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同志、专武干部、全体新兵及家属参加大会。上午9时许，大会在庄严的国歌中拉开帷幕，全体人员肃立，嘹亮的国歌声响彻武装部上空。陈长春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全体新兵表示热烈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各位家长致以崇高敬意。他勉励新兵们牢记家乡人民嘱托，传承前国儿女吃苦耐劳、淳朴坚韧的优良品格，在部队严守纪律、刻苦训练，早日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县人武部部长郭大鹏宣读入伍命令，新兵代表登台发言，表达了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发言结束后，全体新兵在厅堂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条幅上郑重签名。与会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纪念品，并为全体新兵敬献哈达，表达家乡人民的深情祝福。预定新兵高宇：
1: 我从小就一名成为军人的梦想，到了大一开始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军事主题训练，参加学校突击部队，磨练自己，锻炼自己，很荣幸这次被分到了旅战区海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军人。到了部队，我一定不怕牺牲，努力锻炼，争取早日立功。
0: 大会现场，新兵家长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定格下这光荣而难忘的时刻。全体新兵高举右拳，面向军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彰显青春担当。宣誓结束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同志详细讲解了入伍相关优待政策，涵盖学籍保留、入伍奖励金、家庭优待金、退役安置等内容，让新兵和家属安心放心。预定新兵王天一：
2: 今天怀着无比激动心

1: 标准化交通安全劝导站配备5名专职劝导员，同时设置2处交通管控卡点，工作人员常态化值守。结合村民出行规律，村里划分3个重点时段，实行轮班值守制度。 在村口主干道、国道沿线等关键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查劝导，对过往车辆做到逢车必查、逢违必劝，及时制止各类交通违规行为，现场纠正不规范出行习惯。常态化的交通安全宣传劝导工作有效扭转了村民不良出行陋习，村内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向好，群众的交通安全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村级劝导队伍的常态化值守提醒，成为守护乡村道路安全的重要力量，从源头减少了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巴郎镇巴郎村党支部书记吴迪，
2: 对过往的货车及农用车辆和三轮车进行劝导。

0: 不光是路上揽券，也会入户走访及利用微信群，把安全宣传做到家家户户。日常就是在村口以及重点路段，我村分为三个时间段，轮流值守，开展劝导。无牌无证、不戴安全头盔、酒后驾驶等农村常见交通违法行为，做到逢车必查、逢尾必劝，交通安全没有小事。我们村干部就是守护好村里这道防线，多提醒、多劝导，尽量把风险化解在源头，守护老百姓出行平安。
1: 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依托优质山泉与自产粮食，哈拉毛都镇王府屯村村民孙海上创办天下泉纯粮酒坊，走出一条粮食转化增值、产业富民强村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走进哈拉毛都镇王府屯村天下泉纯粮酒坊生产车间，窖香浓郁，酿酒作业有序进行。酒坊经理孙海尚与工人们正忙碌在蒸煮、拌曲、发酵、蒸馏、储藏等各道工序中，生产流程严谨规范。酒坊立足本地资源，以自产黏玉米、黏高粱为主要原料，年自产粮食8万余斤，同时收购周边村民杂粮杂豆，年生产白酒13万斤，形成了稳定的原料供给与加工转化能力。孙海尚以自产自销、就地转化的经营模式，有效提高了农业产出效益，促进了粮食转化增值，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丰富了酒类市场供给，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活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0: 要在这里又有一份收入。
1: 黄文秀曾在他2018年8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驻村这么长时间以来，不断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幸福？真正的幸福就是上学看病有保障，生活环境良好，就如中央定的两不愁三保障。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板尼村看到了这份幸福照进生活的样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的板尼村振兴发展之路已经越走越宽，这条路也会越走越长。
0: 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2: 新长征路上，我还会继续这样，更多的去了解每个家庭的需求，小朋友的需求，更多的去帮助他们更好的接受知识，更好的成长进步。
3: 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希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打上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印记。
4: 从长征路迈入新征程，使命更替，初心如磐。一路走来，那些在前行中奉献牺牲的人们从未被忘记。在桂北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中牺牲的红军英烈，他们的故事在被如何铭记？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张安琪一起去寻访。
5: 一路走访，我们看到了红军足迹下的山河新貌，百姓安居。可我还有个疑问，许多永远留在桂北的无名红军英烈会被遗忘吗？在泉州县柴湾村，我们见到了蒋石林老人。1934年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结束后，他的爷爷蒋中泰发现七具红军烈士遗体，冒险将其就地掩埋，并留下世代护墓的嘱托。蒋石林老人是第三代守墓人，而如今为红军守墓的使命已经接力到了他的孙辈。
6: 这个因为开的花都是红的，红烈士作为献眼，那我老百姓把他过路都看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里面啊是当年红军啊中山组织者打响啊，我们这些年轻的红军出生在这里啊。有个名言就是“三年无饮湘江水，十年无食湘江鱼”，湘江建就是最壮丽的一卷啊，每一寸土地就有千斤的红军血啊洒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5: 在新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廊，我看见了2万多个名字，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湘江血战中牺牲的烈士。

0: 是有好几个名字都很接近，罗定奇、罗定江、罗定海。
1: 因为当时很多都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有些可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所以我们看的都是名字，要不是一个姓，要不是名字相近。
2: 牺牲在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大部分来自江西和福建，他们深埋异乡，但这些年轻的生命从未被忘记。
3: 边山开边有
2: 唱歌的人叫任汉龙，这首《映山红》是他的奶奶老黄头和丈夫任文明特殊的团圆方式。任文明是福建长汀人，他跟随红军长征前对妻子老黄头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这句嘱托老黄头守了近50年，到离世他也没找到丈夫任文明的下落。直到2019年，孙子任汉龙和任汉斌终于在新安烈士纪念碑园找到了爷爷任文明的名字，
1: 非常激动。你妈跟我们说，我们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我们爷爷了，我们终于完成了奶奶的嘱托。70年代哈，有一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呢有一首叫《映山红》。这个老黄头的孙子任汉龙去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他学会了这一首，回到家就去唱给奶奶听。里面的歌词，若要盼着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所以他每年到映山红花开的时候，都相信她丈夫会回来。
0: 若要盼着红军来，
1: 岭上开遍映山红。
2: 渡口、古街、村寨、碑园，一路穿行桂北，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能够感受到当年红军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不只是一段烽火记忆，也把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热土之上。它渗透在村寨变迁之间，也传承于今天老区振兴发展的现实当中。现在正是农历8月桂花飘香的时节，到处都闻得到桂花香，而这份香甜不仅弥漫在空气里，也浸润了百姓们的幸福日常。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光明和安宁，如今就真切流淌在桂北的风里，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除了革命老区，如今的广西处处活力涌动，农业育种技术不断更新，社区服务更加便捷，机器人也有了自己的老师。这些变化背后是一个个在岗位上踏实奋斗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几位奋斗者的工作日常，听听他们的故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梦云。看我的身后就是我们广西甜蜜的甘蔗，我不仅种甘蔗，我还唱甘蔗。
6: 我在广西种甘蔗，全体每个我种甘蔗，对着苗迎风挡，扎根破土看今朝，壮声道破黄桥，发挥大力创新高。
5: 在学习和科研的这9年中，我深刻感受到了我们农业从传统育种到生物育种的新变化，这些变化成为了我创作歌曲的灵感。一首歌几分钟就能唱完，而研究需要一辈接着一辈的干。我的长征路就在这片甘蔗地里，为了人民的甜蜜种甘蔗，我们一直在路上。
7: 大家好，来看一下我们社区的新变化。我是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艳玲。以前居民办事啊要跑好几个地方，今年我们社区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垂直训练了我们的 AI 管家。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的这个 AI 管家跟别的智能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这个 AI 管家可以根据居民的需求精准地把服务单位和联系人推送给大家。同时呢，我们的居民群众也可以在线24小时和我们的网格员进行对接。现在我们社区有了老年大学，大家来这里可以唱歌跳舞，孩子们也有了早教公益课堂，很多服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日子越过越好，很多事情啊在社区。

0: 家的需求在变，我们的服务也要跟上。
1: 我是吴东波，是柳州蔬菜中心的一名机器人训练师，在这里我是一名老师，而我的学生是他。谈起柳州啊，可能大家会先想起汽车还有螺蛳粉，但是现在这样的机器人也在这边进行学习。这位学生也已经跟我学习了近八个月的时间，现在的他已经能够完成一些简单的搬运、分拣以及装配工作。教他的过程，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夹不稳的时候，我们就调调角度、改改参数，一遍遍练习，不断的完善动作。长征精神对我来说就是赶走心路，遇到问题迎难而上，让机器人学会真本事，到生产线上帮上忙。
2: 91载峥嵘岁月，历史的脚步始终坚定向前。如今广西已吹响新征程的号角，从清晨到夜晚，让我们跟随各行各业的律动，感受八桂大地的发展活力。
3: 凌晨4点，渔港码头被灯火点亮，渔货交易一派繁忙，北部湾渔港的丰收图景在浪涛声中开场。晨光破晓，云雾漫过群山，山间田园也热闹了起来。百香果垂挂枝头，果农们正忙着收获一年的希望。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在友谊关口岸，每天有上千辆跨境货车在这里进出，最快15秒的通关速度，极大地提升跨境物流周转效率。平陆运河成功打通西江连接北部湾的水运大通道，建成通航以来，千吨货轮畅行河道。正午10分，街巷烟火袅袅，一座城，一碗粉，这一口广西味道温暖着每一个为生活奋斗的人。在广西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内，车来人往，购销两旺，三万户。新能源汽车智能岛工厂内，数百台机器人与爱机微小车协同运作，实现整车从零部件到成品下线的高效生产。满目青翠的喀斯特山林是白头叶猴全球唯一家园，这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此自在栖息，野外种群数量已恢复至1400多只。夜色璀璨，灯光绚丽，民俗巡游缓缓登场，山海之间的日夜奔忙汇聚成了八桂大地昂扬鲜活的时代图景。
2: 90多年前，红军将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铸就了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奋进是最深的告慰。今天长征精神深植八桂热土，红色基因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传统产业焕发新貌，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新时代广西正以传承之力徐徐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篇章。下周的江山万里新长征，我们将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红色血脉更续在雄关漫道上书写时代新篇。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党组织。

0: 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那我们有一组数据啊，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产量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那么面对十五五，我们还将有哪些重点任务呢？
1: 好的，国宇。没错，今天呢，刘焕新局长在发布会上也介绍了接下来的三项重点任务。第一项任务呢，就是要抓好粮食购和销，促进粮食市场的流通顺畅和平稳运行。这里面呢，要突出两端发力，也就是说，从供给端入手呢，要推广粮食的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的品质，适配市场的需求。那么从需求端入手呢，要加强粮食市场的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同时呢，还要强化核心枢纽和关键节点的功能，要增强北粮南运等粮食重要通道的物流承载能力，提升跨区域的调运效率。第二项任务就是要抓好粮食的储备，这里面首先要备的足，就是要持续优化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其次是要储的好，就是要统筹粮食的仓储设施的存量和增量，优化布局，提升功能，稳步的增加高标准粮仓的规模。同时呢，还要对符合条件的老旧仓容进行升级和改造。第三点呢，就是要用得上，科学的把握粮食的储备吞吐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发挥好粮食储备的蓄水池和调节器的作用。那么第三项任务就是要抓好粮食产业。十五时期呢，要深入的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的提升粮食产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波宇。
0: 那当前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灾害呈现多发频发的态势，也给粮食应急保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十五五时期将如何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供应平稳呢？
1: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现状啊。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的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的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呢，已经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有超过6万家

0: 省际的交界区域，地理偏远区域应急运输的堵点和难点，统筹的整合加工、储运、配送、供应等等资源，提前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实现小灾省域内自救，大灾区域内协同，确保应对的有力。郭宇。
1: 嗯，好的，周瑶。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的珠兆高铁今天迎来重要节点，其关键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三座主塔全部圆满封顶。约57层楼高的主塔傲然矗立在西江江面，标志着大桥全面转入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等核心施工阶段，为大桥如期合龙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西江特大桥是珠兆高铁全线重难点及控制性工程，全桥长8324米，其中跨西江一级航道主桥长1307.6米，采用三塔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国内首座三塔组合梁斜拉桥。三座主塔高度平均约170米，跨越西江一级主航道，施工规模大，技术标准高，通航管控严，是制约整条高铁线路建设进度的关键节点工程。中铁22局珠兆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姚正斐表示，项目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克服了漏浆等复杂地质难题。
9: 我们采用长护筒跟进加大功率旋挖钻冲击钻接力沉混大直径桩基以及单双臂组合式围掩施工深水基础等新技术，引入岩溶精准勘测、河床覆盖层和钻孔桩沉控质量自动化监测、大体积混凝土自动化温控及液压爬模智能监测等智慧化管理平台，保架桥梁基础和主塔安全顺利完成。
8: 在

0: 际的比赛，李小龙和同伴特意从诸暨赶到温州观赛。看完比赛后，几人路过温瑞堂河畔时，发现水中有人正在挣扎，眼看落水者即将下沉，情况万分危急。李小龙奋力游向河中心，将落水者一点点拖向岸边。与此同时，岸上的同伴孙健等人同步大声呼救，拨打救援电话。众人紧密配合，短短几分钟便合力将男子救上岸。回忆起当时水下的惊险一幕，李小龙依然心有余悸。
1: 我游到他旁边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动作了，然后浮在那边，然后整个人是浮在这个水下面的，就是头是全部没在水下面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其实当时是很危急的。
0: 人救上来后，面对周边群众询问身份，孙建直简单回了一句，我们是诸暨人，来看篮球赛的。这段现场救人的视频随后在网络广泛传播，网友纷纷为这群诸暨球迷点赞。而对于获救的林先生来说，如果不是这几位异乡球迷果断出手，后果不堪设想。
2: 可能假如说是晚个一分钟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非常危险了。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吧。我觉得诸暨人特别的棒，奋不顾身，见义勇为。
0: 为了当面表达谢意，林先生一家专程从温州赶赴诸暨，跨越百余公里奔赴这场感恩之约。两家人促膝长谈，褪去初识的生疏，相处融洽，亲如一家。林先生的姐姐动情地说，弟弟是外地人，不知道河水深浅，却毫不犹豫地跳下水，这份恩情全家铭记于心。
3: 他毕竟不是温州人，也不知道河水的深浅，他毫不犹豫奋不顾身地下水，那一刻我们全家人都感动了。小龙救了我弟弟，就相当于救了我们全家。
0: 虽然当晚诸暨队在比赛中遗憾落败，但成功救人让小伙子们觉得格外开心。李小龙
1: 就是把人救上来了，然后你说他也没事，我也没事，相对来说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吧。
0: 如今因一场球赛结缘，因一次善举交心的两家人决定把这份情谊延续下去。获救温州市民林先生，
2: 我们想要跟他们家能成为朋友啊，像亲戚一样啊，以后我们温州一家亲。
0: 诸暨救人小伙李小龙，
1: 我也很感动，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然后不光是诸暨的球迷跟温州的球迷啊，更希望是诸暨人跟温州人，我们的友谊长存。
4: 股市服务站
5: 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您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朋友中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基本上以上午的高点报收。沪市收盘3933.37点，上涨21.5点，涨幅0.55%，成交6204.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3718.23点，上涨77.36点，涨幅0.57%，成交1073.8亿元。市场呢主要是以医药还有国产半导体上涨为主，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4:1，多数个股上涨，生物医药、房地产、餐饮旅游居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分别是家用电器、公路、贵金属、工程机械，创新药概念股全部上涨。另外呢，农产品、农业概念股也在尾盘有所上升，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中期乐观情绪。主持人，
5: 好的，田卫东。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7: 得，你心情不错呀。
8: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刘婷婷、金云锦。 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1: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22号到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今天最高检发布案例，涉电子数据认定、陈年命案办理等。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有关部门获悉，昨天下午，位于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纺织公司厂区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仍在搜救中。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其中2人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声明说，以军19号发动空袭，打死哈马斯军事部门成员叶海亚·哈姆杜纳。在本周末实施的另外几次空袭中，以军还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格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长债成本升高。 IMF 此前已敦促各国整顿财政，但目前看行动不够有力。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伊朗在边境地区部署大规模部队，称美国除接受伊朗条件。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特朗普称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交战，美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土耳其表示或在三边防务机制框架内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将如何影响中东力量格局。
1: 俄方称俄美计划就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即将在纽约的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
0: 德国两州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表现不佳，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6: 伊朗军方20号警告称，若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将遭受惨痛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美方履约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5: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6: 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5: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也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
6: 如何看待美伊的相关表态？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谈判如果可以重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有多大？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8: 关于谈判，美伊均有表态，这不仅因为近期斡旋方加大力度推进间接沟通，而是美国和伊朗均看到的是，如果僵局持续，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美国当然强调自身的军事优势，但同时意识到军事行动无法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也无法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到战前状态。而伊朗近期高度关注的是石油出口受阻造成的影响，看到自身经济压力陡增，所以此时谈判对于双方来说是可以考虑的相对合理的选项。此前我们看到六月份双方曾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即使多次交火，但是美伊一直没有完全终止间接沟通，谈判一直是双方共有的一个选项。那么现在就恢复谈判问题， 美国和伊朗的表态都有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要想达成协议，其难度不容低估。首先，伊朗方面已经开出条件，等待美方的反应，而伊方的条件当中包括几方面关键的要素。首先，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要基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不可能和美国从头谈起，即使伊朗也希望结束冲突，但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做出重大的让步。而说到让步的问题，伊朗再次强调自己的条件和立场，其中包括美国解除制裁等关键的要素，这意味着伊朗在谈判立场方面没有出现重大的转向。而另外，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只有当美伊达成协议之后，美国落实承诺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才会恢复，所以海峡问题仍然是伊朗手中的重要的筹码。而此时美国在谈判问题上没有具体回应伊方提出的条件，当美国谈到谈判选项的问题，首先还是要在短期内安抚市场来达到效果。而涉及到伊朗方面提出的具体条件，如果后续美方进行回应，很难想象美国会全盘接受，因为接受这些条件无异于美国政府亲口承认已经出现了战略的挫败，这是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5: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再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并称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巴西提还称，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
6: 美伊博弈焦灼之际，红海沿岸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持续升温，进一步牵动地区局势走向。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维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5: 另据20号美国方面最新消息，有美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
6: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19号有消息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5: 19号，土耳其表态，愿在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对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这是否意味着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或将进一步升级？又将如何影响中东安全格局？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10: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呢，是本轮冲突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节点事件。一方面呢，说明胡塞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已经是今非昔比；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明显是对沙特的军事震慑，表明沙特全境都在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范围之内。那么从战略动机来看，这一升级呢，与胡塞武装此前迅速地攻占了像莫哈港、毗邻岛等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要地形成了某种联动，也就是在掌握海峡控制权之后，胡塞武装呢以打击沙特腹地来强化自身的谈判筹码，但并不是追求一种全面的战争。 那土耳其的考虑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其一呢，就是要履行协议的义务，来巩固与沙特的战略互信，展示土耳其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角色。其二呢，就是明确表态不接受沙特被卷入美伊冲突，实质上呢是向伊朗发出一种警示，也就是土耳其不希望地区代理人冲突失控蔓延到自身的南翼。那么第三，就是借三边防务机制来提升土耳其在中东安全架构中的话语权。那么如果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的这三方防务机制被实质性激活，它的长远影响呢，可以说非常的明显，它将极大的来促进地区国家的安全防务自主化进程，提振伊斯兰世界的自主防务能力，并且呢会逐步的削弱美国在海湾安全体系中的独占地位，推动中东安全格局从美国的单极主导向多元安全供给来进行转型。但当然呢，这个过程也必然会引发伊朗和以色列的警惕，增加地区博弈的复杂性。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到破坏。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1: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据他称，2025年此类接触曾出现快速启动，双方得以取得不错的结果，但随后出现了推进不畅的情况，每一次新的推进都代价巨大，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取得某些成果。里亚布科夫本月18号还否认了《纽约时报》报道所称美方有意在乌克兰冲突结束前与俄罗斯达成交易的说法，称对此一无所知。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20号凌晨，249架无人机在该州17个区被击落和压制，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起火，400人被疏散，20辆汽车受损，一处仓储综合体起火，多栋住宅和企业建筑受损。相关袭击造成2人遇难，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中。他还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
6: 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德国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也就是梅前州，20号举行议会选举。当地时间21号凌晨，梅前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38.2%的选票，较上届增加21.5%。在议会71个席位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现任州长施维希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获得35.5%的选票，退居第二，获得29席。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得票率大跌，降至4.9%，未能达到5%的法定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
5: 在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领先，基民盟同样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
6: 面对选情失利引发外界对其辞职下台的猜测，默茨明确表示将坚守总理职位，继续推进既定改革议程。
5: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认为，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地区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和民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12: 尽管啊，这个梅前州不是基民盟的传统的政治地盘，但是近些年来啊，在选择党的压力下，可能看到基民盟的势力呢也在继续衰退。我想主要的原因呢，一个呢是，尽管两德统一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是无论是在经济平衡发展，还是在民生的逐步改善，以及在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上呢，仍然有非常大的隔阂和差距。尽管德国联邦政府呢采取了很多措施啊，包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想要抹平这个经济和民生的差距，但到目前为止呢，横向来看呢，德国东部地区啊，经济发展和民生水平呢，仍然不能和啊这个德国西部的地区啊相比，这就成了这个选择党在东部地区啊进一步发展和崛起的一个肥沃的土壤。

0: 们知道这个雪莱党的基本的政治主张呢，是强调啊这个德国利益优先，而且呢要主张采取一些排外的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同时呢，这个雪莱党呢在德国东部地区呢，历来是以一个受到主流政党打压的这样一个形象呢，来宣示自己啊。这种心理呢，我觉得比较容易迎合德国东部地区啊这些民众的心理。
1: 基民盟在地方选举中连连遭遇失利，这会对基民盟和默茨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崔鸿渐分析认为，
0: 如果基民盟党内啊和包括默茨政府不能很好的应对近期一系列德国地方议会选举的这个结果，那显然啊对德国政府的执政呢也会产生影响。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此前啊其实基民盟就已经部分的接纳了一些选择党的主张啊，包括在收紧移民政策以及啊在一些这个经济方面呢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这样的一种政策调整呢对基民盟政府来说呢并不理想，所以现在呢对默茨领先的德国政府来说呢是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就一方面呢，如果他拒不接受来自于选择党的一些政策主张，那可能会引起全国范围内啊更大的民意反对。那另一方面，即便他接受了一些来自于选择党的政策主张，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呢肯定要打折扣，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所谓传统右翼政党，基民盟不可能在政策上呢完全向选择党靠拢。所以在这样的政策困境下呢，我觉得默茨政府呢会对当前的选举结果进行判断，同时呢在政策上呢寻求一种所谓的新的但是非常艰难的平衡。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关注印度的天气。未来三天，孟加拉湾会有热带系统逐渐的发展，受到它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22号、23号，印度中部和东部地区多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预计周四，印度东部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加强，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还有大暴雨。而在印度西北部，未来三天降水稀少，天气炎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可能会接近40度。新德里未来五天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7、8度。欧洲另一方面，22号、23号，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部地区，爱尔兰、英国到北欧以及中欧巴尔干半岛到东欧一带降水频繁，不过强度普遍比较弱，小雨为主，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西班牙半岛、法国一带降水比较少，德国等地23号降水也会逐渐的停歇。那22号、23号，西班牙半岛大部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以上，南部的部分地区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有可能会接近40度。法国大部的气温也会上升，23号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在30度左右。而在北欧到东欧西部、中欧东部等地，22号、23号伴随着降水，很多地方的气温呢最高气温呢只有15度左右。华沙、布拉格、明斯克、基辅、奥斯陆等地，22号、23号最高气温都只有15度上下。北美天气方面，22号、23号，美国的降水范围仍然比较广泛。西部偏东地区到东海岸很多地方都有降水，不过多数地方降水强度比较弱，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那在东海岸的部分地区以及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的部分地区，降水相对比较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22号、23号，美国西南部内陆地区以及环墨西哥湾地区天气仍然炎热，西南部内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但是在降水的影响之下，美国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20度左右，比如说纽约、华盛顿特区都会是这样。好，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李晨。
0: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近期质量督查和媒体反映的一些领域检验检测报告造假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加强检验检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深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制度建设、改革攻坚、创新赋能一体推进，做到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管住机构与管住人员相结合，在严格资质准入的同时，着力补齐全链条监管短板，强化智慧技术赋能，健全协同共治机制，不断提升监管效能。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监测、机动车检验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假冒检验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违法行为，全面落实属地监管、行业管理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积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加快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体系，切实维护检验检测行业公信力，为推进质量强国建设、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秋粮产量一般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总台记者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强化常态化监管，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

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 3% 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亚运快报， 第20届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盛李豪夺得金牌，成功卫冕。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回升，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至30度以上，江南、华南则会持续闷热，多地的体感温度可达35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1: 研究团队利用我国天观卫星与拉索望远镜联合观测，取得打破人类传统认知的宇宙新发现，为解开天体物理中的百年谜题提供怎样新思路？
0: 第20届亚运会赛场今天将决出18枚金牌，体操首枚金牌将在下午产生，中国队夺冠前景如何？中国女排半决赛下午迎战泰国队，上个月刚刚遗憾输给对手，今天会如何调整战术？

0: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正午6:10。
3: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纽约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战火笼罩之下，多边舞台之上，公开表态与幕后角力交织，联大会场能否弥合现实世界的重重分歧？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的联合国总部，其大会大楼内的全体大会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联大会议厅，正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举办场地。从当地时间9月22号起，这一备受瞩目的高级别辩论将正式开始。一般性辩论是大会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陆续站上联大演讲台，阐述各自对地区冲突、全球发展、气候治理等重大议题的立场主张。美国媒体人考特尼基利观察，战火成为本次辩论的大背景。
5: President Trump is expected to speak right after Brazil.
3: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2日在巴西总统之后登台发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会到场，但发言时间存在变数，取决于其他人演讲时长。伊朗总统也获得了美国签发的签证，特朗普同样会在22日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试图敲定一份战后安排方案，至于能达成何种结果尚未可知。乌克兰问题同样不会缺席，这些都是

0: 重点议题，我们还需要看各国领导人具体会说些什么。联大每年都是一场重大盛会，今年的大背景就是战火持续。
1: 事实上，外界密切关注着围绕中东的这场外交斡旋，因其背后潜藏着地区对峙升级的现实风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擦枪走火风险正上升。
2: 对伊朗来讲，这种小多边协调其实构成了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战略围堵的双重压力，但随着也门战事的升级，目前其实已经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双海峡锁喉态势。伊朗手中掌握着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的实质性筹码，海湾国家被更紧密地拉入到了美国的框架之后呢，地区的对峙格局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但也意味着各方军事力量在狭窄的水域高密度活动，误判和擦枪走火的概率还是在进一步上升。
3: 外交磋商将密集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即将卸任，换届叠加全球危机，多边体系如何扛住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会场内外双边小多边会晤密集排期，不少国家会利用这一难得的外交窗口期开展斡旋，协调各方立场。在不久前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现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面当下全球的重重危机，道出多边体系正在承受的巨大压力。
4: We face conflicts, divisions.
5: 我们面临冲突与分裂和升级风险，持续的贫困与不平等，日益恶化的气候乱象，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景广阔，但如果缺少良好治理以及对其环境影响的透明管控，也潜藏巨大风险。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迟缓，流离失所人口接近历史高位，人类苦难不断加剧，而援助与发展资金却遭到削减。从安理会到国际金融架构，多边体系各类机构都在应对当下危局，地缘政治猜忌持续阻碍我们拿出有效解决方案，也消磨着民众对开展全球合作的信心。
1: 而对于古特雷斯个人而言，本届联大也是他秘书长任期的收官舞台，尽管看到诸多现实困境，他依旧对多边对话抱有期待。
5: 我依然满怀希望，希望正诞生于此地的各项工作，从成立之初，这里就是直面世界最棘手、影响最深远难题的场所。我相信在主席先生的领导下，通过外交对话与协作，本届联大能够修复当今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与诚意，确保全世界人民拥有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未来。
1: 任期即将落幕的同时，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程也在持续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举行多轮闭门意向性投票，按照规则，候选人先要拿到安理会的推荐，才能交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新任秘书长秉持怎样的施政理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改革的推进节奏，也关系到大国诉求与中小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是负责联合国正常运转的大管家，需要凝聚联合国力量，推动全球治理走向有序，
6: 加强联合国的团结合作，同时呢也不断的呢推动有序的国际社会建设呢，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的使命。联合国秘书长呢，毕竟呢他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多边机制的掌门人，他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治理。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多极化背景下，各国单打独斗难保安全，发展中国家将加强合作应对国际秩序失序的风险。
6: 由于国政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安全的这个泛化，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维护自身的安全。我相信呢，全球南方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肯定会呢进一步加强合作。但是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呢会经历一定时期。
1: 或许当各国领导人离开纽约，留给多边机制的现实考验才刚刚开始。联大会议厅的灯光会按时熄灭，但世界对于公平正义、有效全球治理的期待不会随之消散。
7: 中国之声正午6:00。
3: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谜题。 近日，研究团队利用我国天观卫星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简称拉索）的联合观测，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

0: 斐济。
1: 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这条 X 射线尾迹是如何被发现和确认的？天观卫星和拉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3: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2: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0: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2: 对于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观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观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具有较大的视场和较低的本底，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3: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视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圆，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圆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月面的亮度没那么亮，可能别的望远镜完全看不到了，但 FXT 仍然是能够把它看出来。
2: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迟一恒解释，
4: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2: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0: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第20届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18枚金牌，其中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盛礼豪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
6: 在上午举行的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由张长红、盛礼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打破世界纪录。 随后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又夺得金牌。
1: 中国香港选手沈晓瑜获武术女子长拳决赛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中国澳门选手苏楚文获得亚军。
6: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将举行体操男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队夺冠前景如何？我们请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给我们前瞻这场比赛。
7: 作为本届亚运会产生首枚体操金牌的项目，男子全能一开赛就是高潮。本届采用资格赛与全能决赛合一的新赛制，资格赛成绩直接决定全能奖牌归属。以张博恒领衔的中国男队将与坐拥主场之力的日本队展开正面对决。中国队此番派出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田浩五名正选，王晨晨、洪延明、谢晨毅任替补。作为杭州亚运会团体全能和单杠三金王，张博恒是最大热门之一，今年状态持续走高，六月遵义亚锦赛以85.298分问鼎全能，领先亚军将近3分，创下新周期个人最高分，6项0失误，难度与完成质量兼备，单杠起评分已经从6.0升级到6.2，赛前实战测验6项成套全部成功，总分再度突破85分，老将孙伟与他构成全能双保险，此番专攻亚运是团体与全能排兵布阵的重要棋子。邹静元的双杠、蓝星宇的吊环依旧强势，小将田浩则要经受亚运世锦赛双线作战的考验。中国队的头号对手还是东道主日本，桥本大辉是东京奥运会全能冠军，2025年雅加达世锦赛实现个人全能3连冠，6项分布均衡，自由操、鞍马尤为犀利，而且坐拥主场之力。巴黎奥运三金得主冈胜之助同样压阵。作为巴黎奥运男团冠军、全能争冠而言，张博恒与桥本堪称同档对决。2025年世锦赛，两个人是仅有的2名总分突破84分的选手。最终，张博恒当时以0.798分的微弱差距摘得银牌。从近期基准分看，张博恒亚锦赛的85.298略高于桥本世锦赛夺冠的85.131。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冈胜之助近期受到腰伤的困扰，状态存疑，日本队的双保险可能会打折扣，这都给中国队卫冕增添了底气。当然，挑战同样不小。首先，资格赛与全能合一意味着6项不容闪失，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葬送金牌。第二，客场作战需要应对裁判环境与主场氛围，张博恒还必须在单杠等单项中提防类似像前田丰城难度达到 6.9 这样的高难度套路的冲击。再有，张博恒脚部伤病仍在恢复，而且亚运会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转战鹿特丹世锦赛，体能分配也是一道考题。遵义亚锦赛亚青赛，中国队当时揽下了16金13银6铜，但当时日本队并没有派遣主力，真正的体操男子中日较量要从今天下午开始见真章。
1: 第20届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也将于今天下午进行，中国队将对阵老对手泰国队。上个月进行的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曾经主场以2-3遗憾输给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这次两队再次相遇，中国队会如何调整战术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来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分析。
8: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正在前往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的路上，准备在稍后观战这场亚运中女排中泰对决。亚运会赛前啊，我就预计到了这场半决赛的对阵，几乎啊没有比这样的对手更加特殊了。因为就在不久前的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中，中国女排和对手鏖战5局，最终是2-3失利，不仅没能夺冠，更是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如今两支球队又在亚运会半决赛提前相遇，不过啊，与亚锦赛决赛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中国女排的阵容和任务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队以这次以年轻队员为主，12人名单当中呢，称得上经验丰富的老将可能只有队长龚翔宇和自由人王梦洁。而刚刚夺得亚锦赛冠军的泰国队依然保持了主力阵容，所以说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亚锦赛决赛重演，更是经验与青春的碰撞。再次面对泰国队，中国女排首先要过的就是心理这一关。亚锦赛决赛，中国队的表现前4局相对稳定，但在关键的第5局却被对手连续得分拉开分数，最终输球。这场半决赛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最大的考验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上一场输给对手的心理记忆。如果我们的年轻队员把这场比赛理解成一次必须完成的胜利呢，可能会增加压力。半决赛我们有一个现实目标，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回合上，尤其是在比分焦灼、对手连续得分或者

0: 比赛进入关键分时能不能保持自己的节奏，将直接决定球队的上限。两位老将的作用呢，体现在方方面面。接应龚翔宇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进攻端，作为球队相对成熟的攻击点，他在关键分阶段的处理球能力、比赛阅读能力都可能成为年轻队伍稳定情绪的重要支撑。而王梦杰呢，则是后排体系中的重要核心。面对泰国队的快边进攻，中国队的一传和防守质量将受到持续考验。泰国队并不依靠单一的高点强攻，而是非常擅长利用速度落点和线路变化调动对手。中国队如果无法保证一传的稳定，二传就很难组织有质量的战术球。面对泰国队，我们不能依赖两名主攻手强敲硬打。年轻主攻如果连续承担过多的进攻任务，比赛后半段可能会出现进攻效率下降。一旦质量下降，进攻点进一步集中，泰国队呢就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拦防了。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更准确的定义或者是一次重新的开始。泰国队之前在亚锦赛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而中国队呢拥有更年轻的阵容、更大的成长空间以及重新检验自身问题的机会。比赛的胜负当然重要，但真正决定这支年轻中国女排未来高度的是他们能不能在这种级别的比赛中学会处理压力、解决问题，在关键时刻坚持自己的战术体系。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这种大赛关键局的经验呢，甚至比单纯的胜负本身更为重要。扯断身上旧枷锁，今日方知我是我。期待中国女排今天能为我们带来好消息。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
1: 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原因在于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将到期，高昂的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主要受政府投资驱动的建筑业危机将持续存在。该研究所预计德国经济2027年增长略低于1%。该机构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冲突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可能对德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将略高于2.5%，而消费预计仅增长0.3%。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金云锦、刘婷婷，主持人依晨、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

0: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首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10: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媒体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仅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据美国方面消息，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20号发表的声明中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其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9月21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主持人王佳宁将与文化嘉宾、美食大厨，在充满中秋雅致诗意与静谧氛围的小院里，迎接天南海北的来客。节目以众人携菜上门做客为引，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光影有约，丝路相逢。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入围影片正式揭晓。本届金丝路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其中7部华语影片占全部入围作品的半数，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据韩国媒体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一次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名军人伤势严重。报道说，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尚无法确认发生爆炸的地雷是由韩国军方还是朝鲜军方所埋设。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赛场将会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

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8到30号，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到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9月22日起开始施行。
1: 木归秋山，竹草越冬，新疆伊犁。

0: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1: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罪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就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0: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2: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0: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3: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

0: 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2: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1: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刑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2: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3: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入秋以后，新疆伊犁河谷气温逐步走低，高山草原牧草泛黄。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从天山深处的下牧场顺牧道下山，奔赴秋牧场抓膘育肥，为寒冬越冬做好准备。这种由下牧场转往秋牧场的迁徙过程被称为秋季转场。
1: 伊犁州新源县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这里降水丰沛，孕育了美丽的那拉提空中草原，既是知名的景区，也是重要的畜牧基地。这两天，当地牧民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那拉提下牧场启程，沿着山间牧道一路翻山越岭，穿越溪流，最后要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那他们的转场路是怎么样的？是否会一路顺利呢？总台记者高鹏飞现在正在当地一户牧民古丽夏提家，现在马上为您连线他。鹏飞你好，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当地转场的情况如何。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

0: 江伊犁州新源县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地处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我在现场啊就可以看到，远处是连绵的雪山，而我近处呢是有挺拔的雪岭云山，脚下呢是铺展到天边的绿色草甸，白色的毡房呢就像珍珠一样洒落在草原上。那拉提草原啊，不仅是风景非常的优美，它还是哈萨克族牧民世代生活的家园。在这里呢，景区和牧民生活啊融为了一体。那么这两天呢，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当地的牧民呢也开始秋季转场了。其实呢，我在古力夏提家的牧场看到，现在的草原看上去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并没有变枯变黄。那么为什么牛羊还要转场呢？我也是请教了古力夏提，他就告诉我，这背后啊有两个原因。第一呢，这段时间山上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了，你像昨天下了一场雨之后啊，这里的温度呢最低温度只有零上四五度左右，这种天气下啊，不管是牛羊还是这个牧民都没办法在这种高海拔的夏牧场生活。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草虽然是绿的，但是因为是下了雨之后呢出现了反青的情况，但是古力就告诉我，这种反青的草啊长起来并没有太多的营养，而且呢这个草它非常的短，大一点的牲畜像牛呀还有马，它啃食起来就非常的费劲儿。而在秋牧场经过了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呢，它的牧草呢正处于营养最丰富长势也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呢现在把牛羊从夏牧场转到秋牧场，既避开了山上这种寒冷的天气，也可以让牲畜它吃到更有营养的牧草。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古力夏提一家也要正式踏上转场路了。主持人，
1: 其实在草原上转场就相当于是搬家，那古力夏提一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对，其实啊对牧民来说呢，转场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儿。今天一大早呢，古力夏提一家呢就在草原上开始为转场做各项的准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这个转场的这个现场呢非常的忙碌，不仅是他们一大家子人都来到了这个牧场，他们家的这个亲戚和邻居啊也都赶过来帮忙，他们已经把这个住了三个多月的毡房呢已经拆下来了，并且打包好了，装上了我旁边的一个皮卡车。这台皮卡车呢我也问过古力夏提，他告诉我是他们家两年前才买的。这个皮卡车的出现呢也改变了过去转场物资要靠骆驼还有马来驮运的一个情况，有了这台皮卡车，他们家的转场路啊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了。另外呢，古力夏提家还有三个毡房，两个小的毡房啊我看到都已经被拆下来打包带走了，而一个大的毡房呢还留在了现场。我也问过古力夏提为什么要留在现场，他告诉我，因为现在呢那拉提景区呢还是有很多游客来到这里的，而且呢很多游客会希望住在毡房这样的地方来感受草原的生活，所以呢他们留下了一个大的毡房给游客来住。那么我在现场呢还看到了这个一个皮卡车啊都已经现在是收拾得满满当当的了。刚才呢古力夏提妈妈呢还专门往车上塞了一个一包馕，我就过去看了一眼，我问他这是什么馕啊，他就告诉我说这个馕呢叫做塔帕，是用两个类似于平底锅之类的铁锅扣在一起然后烙出来的。他的做法呢有点像我们家里用的电饼铛，这也是他们在转场路上主要吃的一个食物。此外呢我们在现场还看到了有这种这个叫金黄色的菱形方块的这个食物呢叫做布尔沙克，它和塔帕馕呢也是牧民在转场路上是吧经常吃的一个食物。此外呢我们还在看到车上呢还放了一些这个风干肉，过去呢在草原上因为没有冰箱的原因，这个肉呢没办法保存，牧民呢就用了风干的方式来长久的保存这个肉。但是现在呢牧区的条件啊已经变得非常好了，每家每户都有了冰箱，但是这个风干肉作为一种独特的食物制作方法呢它也延续了下来，牧民呢还会去追求这一口比较原始的这种风干肉的口味，所以呢他们也会在转场的路上呢专门做上一些风干肉带着在路上吃。那么现在我看到经过一早上的忙碌啊，现在古力夏提一家的转场准备工作呢基本就已经完成了，他和爸爸呢现在在羊圈附近准备开始赶羊上路。那么我这旁边的这辆装着物资的皮卡车呢也会沿着公路前往秋季牧场。主持人，
1: 看来古力夏提一家准备妥当了也要出发了，那他们家的转场路线是什么样的？
0: 对，这两天呢，我们在鼓励夏提一家采访的时候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鼓励夏提一家的转场路线。他们现在呢，就会沿着这个草原旁边有一处雪岭云山，底下呢有一片河谷地带。那他们家的转场道路呢，就是沿着这片河谷地带一直往前走。这也是一条当地牧民转场的传统牧道。这一路呢，要穿过河谷之后呢，会走出纳拉提草原，走向他们的秋季牧场。那从纳拉提夏牧场一直到他们的喀木斯特秋牧场呢，全程将近150公里，要走2到3天的时间。路程的前半段呢，主要地形就是河谷、森林，还有一些草原。这条路呢，不太适合坐车来转场，他们主要是通过骑着马、徒步的方式来转场。等到走出纳拉提草原之后呢，这个过程啊，大概需要大半天的时间。之后呢，古力夏奇他们一家呢会到达转场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途点，在那里啊，他们这一家人还要做一件在转场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事。那么具体是什么呢？明天呢，我们也持续将为大家带来报道，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新疆伊犁的秋季转场。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鹏飞。
2: 九月的新疆纳拉提空中草原，天高云阔，牧草染金，呈现出一幅辽阔的秋日牧场画卷。27岁的牧民古力夏提努尔旦就生长在这片草原。大学毕业后，他就回到家乡，在帮助父亲放牧的同时，加入到了纳拉提草原的文旅活动中。他每天的生活从清晨的草原开始。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古力夏提的草原新生活，来听总台记者高鹏飞、冯超、新源台记者王豪坤的报道。
3: 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因为好多游客都喜欢干干净净的，好多人都是想跟我合照。
4: 这位美丽自信的女孩叫古力夏提，2021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家乡纳拉提草原，开启了旅拍服装店。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力夏提努尔旦。
3: 这前面是哈萨克族的民族服装，这一排全都是。
4: 刚到店里不久，就来了游客。
3: 比如是这套衣服特别好看，在草原上拍的话是特别出片，蓝色的，蓝色的特别出片。你在外面的镜子照一下，看一下，特别出片。
4: 游客从阳。
5: 我觉得女孩非常热情，我喜欢颜值高的。而且他家的服装哈，感觉是特别的新，而且这个颜色呀、款式啊，我们一眼就相中了。
4: 古力夏提不仅经营旅拍服装店，一有空闲还在网上找流行的服装，找裁缝定制。店里大部分衣服都是他自己定制的，下班后他还会自己用缝纫机做衣服。古力夏提说，游客喜欢新鲜的花样，他就得不断翻新。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力夏提努尔旦。
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套衣服啊，好多人喜欢，受欢迎的这套衣服啊，我准备订这套衣服啊。
4: 到中午的时候，古力夏提换上工作服，赶去家里的美食铺子。烤肉摊前，古力夏提一边翻着肉串，一边热情地招呼游客。
3: 哎呀，肉串，羊肉串，帅哥美女们，来来，跳黑族们，姐姐来来来。
4: 临近傍晚，忙活了一天的古力夏提收拾好店铺，又要赶到他们家位于天山脚下的夏牧场，把羊赶回羊圈。古力夏提家有300多只羊、20多匹马、10几头牛，过去他的父母只能在草原上放牧，不同于父辈，现在的古力夏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以前的纳拉提草原是以放羊放牛为主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纳拉提的旅游越来越发达了。比如是我们家有3个毡房，然后就是给游客住的，还有我们有个卖羊肉串的小餐厅，我自己是开旅拍店的。现在我们草原上生活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4: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秋意渐浓，在纳拉提草原上的牧民要开始秋季转场了。古力夏提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了转场做准备。
3: 这两天爸爸妈妈要转场了，转到那个秋牧场， 我也跟他们一起把羊牛赶回到畜牧场。
4: 在草原长大的古丽夏提，现在又回到了草原，从世世代代的牧民变成了一个多种生活的新牧民，草原也让他的生活丰富多彩。
6: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8: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开幕，这也是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时隔16年第二次在中国举行。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 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塑造

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会议共有三项议题，分别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治效，以及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各经济体对人工智能将给产业与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非常关注。与会代表表示，人工智能会重塑就业格局，大量岗位将发生变革，部分传统岗位会消失，而新职业也会不断涌现。今天下午，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还将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会议在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出版业“十五五”时期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十五五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受近期天气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水位持续回落。9月20号16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退至11.99米，鄱阳湖跌破枯水位12米，进入枯水期。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消息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的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民调显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率14.2%，位居第二。亚运快报，在第二十届亚运会体操赛场上，张博恒携手奥运冠军邹静媛、孙伟、田浩、蓝星宇出战体操男子资格赛，男子个人全能的决赛在下午进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产生的首枚体操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和吉林东部等地的降温继续，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下探，同时北方其他大部会率先出现小幅升温，明后两天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左右，午后体感暖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3: 20年前，3位女红军战士帮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先生养伴。
4: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锈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党史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5: 第一个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是这种物资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个呢，就是汝城作为这个乐乡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4: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锈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6: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4: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锈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锈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7: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了病，而且家里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4: 部队要出发了，3位女红军看到徐铁锈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6: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铁锈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铁锈。但是徐铁锈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2半，一半递给了徐铁锈，并且告诉他，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2: 长征地理名片。
0: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

0: 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1: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的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2: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1: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3: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1: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2: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1: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2: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使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

0: 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啊，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1: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4A级旅游景区。
2: 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1: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1.38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2.8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和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1: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呢，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有2000多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新农人安清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3: 凌晨5点，天色微亮，房屋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清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4: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5: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摘包装。今天来的，要上200箱。
4: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5: 嗯，对，今天预定就给他摘包装，摘到包装也就来到了。
3: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丫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清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6: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3: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清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4: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6: 我们差不多1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3: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清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4: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7: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是彻底成熟了。这个梨
8: 一块采走，
4: 装了50箱够吗？
8: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3: 安清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清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6: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4: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3: 梨园采摘完毕，安清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6: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1级、2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3: 安清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6: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非常有情谊，非常有感情了。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3: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6: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型、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3: 今年安靖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6: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3: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9: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6: 我们卸货了，
10: 正停管呢，停管得2-3天，就那边办公寓，那屋里的灯上得烟，那水管得烟货呀，窗户呀。
6: 他什么大块啊？
10: 今天正在安排。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这方面就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东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乾坤，烟雨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5: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媒体2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已经着手准备

道歉。有媒体提问，质疑青瓦台在人事选拔任命等问题上存在审查不严等机制性问题。记者会后，身处舆论中心的韩国法务部长官提名人金盛元宣布放弃提名人身份，称不想给李在明政府带来拖累。此前李在明还提名韩国政坛年轻女性政治人物龙慧仁出任韩国性别平等家族部长官一职，该提名同样受到舆论质疑。阿富汗媒体21号援引阿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巴基斯坦方面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苏丹民间机构和目击者20号消息，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5座矿井19号发生坍塌，造成10人死亡，21人受伤，另有多人被困井下。目击者告诉记者，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尚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被送往距离矿场约300公里的苏丹港。近日，在2场世界魔方协会 WCA 认证赛事上，6岁女孩连允之先后以平均4.52秒和4.27秒的成绩，3天2次打破3阶魔方女子平均成绩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名平均成绩4.5秒以内的女子选手。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半决赛今天上演焦点对决，中国队15点整对阵泰国。泰国队主帅加提彭赛前夸赞说，中国队的各个位置都很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3号，北方大部的气温将逐渐回升，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至3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1951年元旦，云南普洱一座石碑高高立起，碑文并不长，刻着这样一段话：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

0: 立碑的是一群刚刚从北京归来的少数民族头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在枪炮威胁和谣言笼罩下历尽艰险，踏上北京之旅，回来后又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形式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
1: 202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勉励他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播剧《不朽的誓言》让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用鲜血浇筑的民族团结史诗。今天请听第一集。
0: 广播剧《不朽的誓言》。

0: 第一集。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古尔民族团结世慈杯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希望。习近平指出，1951年包括你们先辈在内的各族代表立碑盟誓，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70多年来，各族群众一心
2: 爸爸团结，爸爸，快看，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碑后人回信了。
1: 啊，写了民族团结进步
3: 树德
1: 天战，
3: 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是真的，新闻里正播着呢。白宝苏，快扶你外公过来看。
4: 外公，咱们过来。
3: 阿爸，习总书记给我们盟誓被后人回信了。还记得当年我们说过的话吗？
5: 阿爸，等我长大了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景迈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4: 外公，外公，你想什么呢？
3: 哎呀，我想起当年跟我阿爸苏里亚说的话，这座民族团结誓词碑来之不易啊。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事？
6: 停车！
7: 司令，您看，这里是蒙董城边的永和部落，您的指挥部就安排在这里。
8: 李国辉，你作为少将师长，率部2500余人。进入沧源县城，干得漂亮。哎呀，去年2月共产党占据云南全境，都1年3个月了，我们终于打回来了。
7: 司令，普洱这些少数民族头人从北京回来之后，又是开民族代表会，又是盟誓碑，闹腾得厉害。我想安排舒秉忠。
8: 舒秉忠？
7: 对，让他从那些北京回来的头人身上下手，分化他们。
8: 嗯，叫他进来。
7: 是。哎，进来。
9: 哎哎哎，来了来了。

0: 你以前是西盟乡长，共党来了，你没捞到好处。现在给你机会，绑架几个去过北京的头人。
1: 哎呦，哎呦，这可不敢呐、啊！能被共产党发现，要丢脑袋的。
0: 枪支弹药我给你备下，都是美式武器，最新式的。
1: 哎呀，
2: 哎呀，谢谢司令，谢谢司令。可是你也知道，当年国军拿着美式武器跟共产党干，那他们
0: 少废话，让你干你就干。事成之后，西盟乡长还是你的，
2: 啊，
0: 否则给你一颗子弹。
2: 哎呦，司令啊，您这是跟我开玩笑呢？哎，
1: 谁不知道啊？您的那颗子弹，那对于我舒秉忠来说，那就是发令枪啊！
3: 哟，这么说你是愿意去了？
2: 哎呀，司令说了，成事之后把我从共产党那里失去的都还回来。哎，我想着，瓦山西盟县班庆头人拉蒙立盟誓碑的时候是他亲手标牛，还有那个赵存心，
3: 就是那个西双版纳宣慰使司议事厅厅长赵存心。
1: 对对，就是他。
0: 听说他那个老婆是车里宣慰史思家族的刀美英，改名蒙罕凤。哦，1949年还陪着他一起北上找共产党。
2: 还有景迈山的布朗头人苏里亚也不能放过，从北京回来后当上了澜沧县诺夫区区长。再有就是西蒙当过立足乡长的李宝。
0: 哪个最方便下手？
2: 要说方便，那就是李宝了，他就在我跟前。
1: 哎呦，您是没看见啊，他跳的可是真欢啊，绑了他，灭灭他的气焰。
0: 就只有一个李宝？
2: 司令，我这个能力也就是
3: 舒秉忠，你又跟司令讲条件，
0: 烦了老子，我毙了你！
1: 哎呀，司令，
2: 您别急呀、啊，我又想起来了，还有一个跳得欢的是西蒙中科头人矮顶的养子矮火龙，
1: 对，就是他替矮顶去的北京啊！
0: 你想明白了就动手。
2: 是，这就走，这就走。
0: 哎呦，国辉，
3: 走，
0: 用最快的速度抢占西蒙。
3: 是。

0: 5月13号，李弥残部攻占西盟区政府后，李宝和矮虎龙失踪了。大家有什么想法？
1: 哎呀，情况可真是严重。
2: 张书记，我认为啊，就是李弥对1950年赴京观礼的头人下手了。
3: 对
4: 对，
3: 就是这样。
4: 是，
3: 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些少数民族头人内心动摇了？
0: 哎，李小僧同志，在动员头人进京的工作中，你们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是没有证据，不能随便下结论。
1: 是啊，是
2: 的。小村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我担心啊，有些人虽然进京开了眼界，转变了想法，可回到部落，迫于旧势力的压力。
3: 是啊，幸好有赵存信带头。
5: 赵，最近外面很多传言，说去北京是共产党的圈套。北京山高路远，我担心这一路上会有太多艰难险阻，吉凶难料啊。
3: 孟海峰，不但我要去，我还要劝说景迈山的苏丽亚，向他这样的年轻头人要一起去北京。
6: 舒明庄，
7: 哎，
6: 这就是王景不老寨子。
7: 对，等一会儿我进苏利亚家的时候，你们就在这片茶园里点火。哎，记住啊，一定要烧茶魂树，就是茶园中心那棵最老的茶树。
6: 知道了。

0: 不好啦，不好啦！
1: 哎呀，
0: 运猪呀，
2: 运猪大哥出哪样事了？
1: 哎呀，
2: 快进来，
1: 哎呀，
2: 坐到火塘前喝杯茶。
3: 坐坐，喝茶。
1: 哎，不急不急，你们还不知道吧？外面都传疯了，都在说共产党要清算少数民族头人呐。这共产党把你请到北京，那就是借刀杀人。
2: 什么？借刀杀人？
1: 你想想，你们要去北京，国民党肯定不高兴。那要是在路上埋伏起来，一通扫射，这根本不用共产党动手，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吗？
4: 舒秘书，你不要胡说。
5: 赵存信，您来了。
4: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地委工作组的龚国清、李小村和凤玉清同志。
6: 你们好。
3: 你们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工作组的同志们帮忙啊！
1: 哎呀，哎，好端端的茶魂树为什么会着火呢？哎呦，一定是什么事触怒了茶组啊！
7: 要我看啊，不是茶组，是特务在搞破坏
1: 啊！特务在哪儿？抓到了没有？
7: 没有。
1: 啊，这，哎呀，苏里呀，这太可怕了。李弥的部队就在缅北，离景迈山南角只有6-7公里，你可要千万小心呐！
3: 苏里呀，这太危险了。
1: 是，
7: 苏里呀，你放心，解放军会全程保护你们的安全，保证你们来去平安。
2: 可我要是丢下寨子走了，这没有能担事的人呐。
1: 哟，那寨子里肯定是要乱喽。
7: 工作队会派干部进驻村寨，跟各位长老一起把寨子里的事情处理好。
8: 收茶叶、交种新粮，都交给我们。
3: 对，交给我们行。这样我们心里就安定了。
1: 是啊，是。
8: 苏丽呀，哎，你去北京，不是丢下寨子，是替布朗人看看外面的世界。
2: 好啊，我们布朗人世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国民党政府把我们当成野人，共产党呢，把我们当成自己人，知道我们民族情况不一样，特意为我们放缓了土改的进度，不强迫，不硬来。这次请我们去北京，是天大的荣誉啊！我去。
1: 好。
2: 可是我去北京也不能空手啊。
9: 茶叶，茶叶
3: 好。
2: 对，就把景迈山最好的小雀嘴煎茶敬献给党中央毛主席。
3: 我来采茶制茶啊，还要用布朗土布缝一个装茶叶的包。
9: 我去摘芭蕉叶来包茶叶。
8: 好。毛主席喝了这茶呀，就认识布朗族，记住景迈山了。
10: 哎，西蒙那边要是有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说喽。
7: 西蒙那边的拉蒙矮顶怕是要下点功夫。
11: 64年了，我拉蒙从没离开过瓦山。你们汉人来了又走，哪次不是要我们的东西？别说到北京，就是从班庆到思茅这7-8百里地，走路要10几20天。
12: 是，
11: 走。

0: 茶马古道，顾马帮，要走10天到15天。去北京？我怕回不来，大哥长。
1: 拉蒙啊，你的这些后顾之忧，政府都考虑到
0: 了。哎呦，实话说，我的后顾之忧就是，万一你们汉人想把我骗出去，占了地盘，杀我的头，
1: 不，这
0: 我不去。
1: 拉蒙，那些话都是敌人在造谣，不信你去问问赵存信和苏里。
0: 哎呦，他们，你不要拿他们跟我比。
2: 李豹同志，我刚才已经表达了中央政府的诚意。我们知道您在缅甸读过书，回来当过乡长，带过乡亲抗击外敌，在中缅边境很有威望。哎呀，希望您接受邀请，为边境安定出谋划策。
1: 哎呀，你说的我都明白，中央政府能邀请我去北京，也是对我的重视。时代变了，我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是哪样的。这么多年，乡亲们信任我，我有责任替大家去探探路。
2: 哎呀，真是恼火！别管我们怎么动员，那拉蒙和他那个女婿艾迪就是不配合，顽固的像块石头。
3: 其实啊，我们最近的工作还是很有成果的。赵存信、苏里亚都很积极，李宝虽然犹豫，但态度也很确定嘛。至于拉蒙不配合，肯定是有原因的吧？
2: 他要实在不愿意，就由他去吧。
3: 哎，这可不行啊！我们宁尔专区十几个少数民族占人口的70%，直接与三国接壤。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他们，境外反动势力必然拉拢。这些头人的选择关乎着边疆的安定团结，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工作呀。
4: 张书记啊，工作我们肯定是尽力做好的，可是拉蒙提出要盐巴500斤，大米500斤，酒100斤，腌肉100斤，给他才考虑去北京。你这要求是有点，
2: 这不是敲竹杠吗？
4: 就是嘛。
3: 答应
2: 啊，
3: 张书记，都答应。
2: 是不是有点？
3: 同志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跟少数民族兄弟商量着办。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一步一步的引导。
2: 嗯，好，
4: 好吧。
5: 好。
0: 秉忠，我就按你说的那样跟他们提条件，看他们怎么办。
6: 对嘛，拉蒙，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去北京的事就不要提了。
0: 嗯，我再提几个条件试探一下，他们要是不答应，我绝不去北京。
7: 阿爸。
0: 嗯，
7: 阿爸，政府的人就是那个龚区长来了。
0: 啊，
8: 龚局长，
9: 白火龙，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7: 他们一共4个大人，还有一个比我小点的男孩子，也没拿枪，拉着骡马驮着东西来的。
0: 啊，你看清楚了？
7: 站在山岗上看得清清楚楚。
9: 白火龙，去，再去看看。
7: 好，
0: 拿起枪，以防万一。
9: 好。
10: 拉蒙，
11: 是，
10: 龚局长，
11: 哎，你好啊，哎，这是怎么了？大伙连枪都拿出来了。
0: 我们是防，
9: 龚局长，你带了这么些人？
11: 我不带人，这么多东西怎么运过来啊？
0: 你们真的把物品运过来了？
9: 我可跟你讲清楚啊，你要是耍花样藏武器。
11: 哎呀，藏哪样武器嘛。艾鼎啊，你想多了。
1: 那么经地委领导批准，我带着我弟弟龚少奇、小舅

0: 区贵八和刘有信一起赶着骡马，把你要的500斤盐巴、500斤大米、100斤酒、100斤腌肉可都运来了。
1: 都运来了！
0: 哎呦呦，哎，牛耳专区哪里弄得到这么多盐巴和大米？拉蒙啊，这些可都是稀缺物资啊，盐巴那更是战略储备。 但地委说了，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跨区域协调也要办到。哦，我们还组织群众酿造了白酒，收购了老百姓腌制好的肉，尽一切力量满足你的需求啊！
2: 阿爸，
3: 太好了！
2: 阿爸，这大米真好，
4: 酒和腌肉也特别香。
2: 这几块腊肉啊，是我妈亲手腌的。
4: 你是？
5: 他是龚区长的儿子。哦。哎，
2: 拉蒙爷爷，你好，我叫龚兆东。我爸说工作需要，县委的干部啊，要把自家的酒肉都贡献出来，我妈就把我们家腌的几块肉全都拿出来了。
4: 他说你要把这些肉分给寨子里面的乡亲，然后呢再带上一些，在路上吃。
0: 哎呦，这真不好意思。是的，
6: 拉蒙。
0: 你已经看到政府的诚意了，我们希望解决你的后顾之忧，安心的去北京。嗯，东西我收下，但是我还有两个条件。
4: 啊？
0: 啊，地委领导说过，只要能满足的，我们会尽全力满足。我这个，哎呀，你说吧。
7: 第一个，我要你的儿子来我家住，4个月后，如果我平安回来，他再回去，否则，
0: 这，你，拉蒙啊，你要把一个孩子压在寨子里当人质，这欺人太甚了。就是啊，拉蒙，你宁可不去北京，也不能让人家龚区长把儿子压在你家当人质啊！
4: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拉蒙？我儿子才15岁，区长说的是啊，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当人质呢？就是，这样，我来当人质。
0: 区长，
4: 我给地委领导打报告，把我压在你的寨子里，那不行。你是当官的，把你压在寨子，我更不放心。你儿子跟我孙子差不多大。 留在寨子里，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他，养得白白胖胖的还给你。可你要是不相信我，不诚心对我，那我就绝不答应去北京。爸，爸，还是
2: 把我压在这儿吧。
7: 赵东，
4: 你，
7: 爸爸，我15岁了，15岁不是小孩子了，我应该像您一样担负起责任了。
4: 哎呀，赵东。
2: 龚区长，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万一拉蒙在路上出了意外，
4: 不，
2: 我们一定会保证，包括拉蒙在内所有头人的安全。可是，
4: 赵东啊，
2: 爸爸，您相信中央领导是真心真意的请头人们去北京吗？您相信他们能保证头人们一路平安，头人会按期回来吗？
4: 当然相信。
2: 您相信。
4: 就别担心我的安全。您看，我妈腌的肉我是一口没吃全拿来了，正好我在这儿可以吃个够。好，拉蒙，我答应你。你还有一个条件呢，我汉语不好，我要我这个亲家刘有幸陪着我去，给我当翻译，不让他去，我就不去。
7: 刘有幸，嗯，你的意见呢？我没问题。还有，我家里要是有什么困难，你们要帮忙解决。那你也要说话算数啊！我拉蒙从来说话算数。
8: 哎呀，哎呀，这可不行！哎，
7: 拉蒙，
8: 嗯，
7: 你提这么多条件，你政府万一不高兴。 会有傻子等着你啊！
0: 舒秉忠，你这是在造谣！走，跟我回区政府。
8: 哎哎，别别别别别，龚区长，你多心了，龚区长，我。

0: 局长，我其实就是嫉妒，我也是西蒙的头人，为什么你们就没有想到让我也去北京
1: 啊？好了，你自己想想，刚解放的时候，政府设立西蒙区公所，你态度抵触，做事敷衍，凭什么让你去啊？
2: 龚局长，我拉蒙同意去北京。
3: 好，
1: 拉玛，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带着部队的同志护送您到普洱。从普洱到北京这一路上，有别的同志接应，把你们平安送到北京。
2: 好，你们对我够意思，我拉蒙有一片真心给你们。
1: 哦，
2: 你看这是什么？
1: 佤族标牛的缩标。
2: 对，拉蒙家族三代祖传之物，头人才能执掌的，我要把它敬献给毛主席。
1: 拉蒙啊，谢谢您的这片真心呐、
2: 啊！哎，不用客气。
4: 同志们，我们遇到国民党悍匪了，前队保护同仁们，后队给我阻击敌人。
5: 是。
6: 苏秉忠，你告诉我，这是去普洱、进昆明的必经之路，埋伏在这里，头人和共军一个都跑不了。可是我派出去的人马有去无回，你给我说说清楚。
7: 哎呀，司令，您拿着美式装备都说不清楚，我咋个说得清嘛？
6: 老子毙了你！
7: 司令，您都毙了我好多回了，您还是消消气吧。他们去北京总要回来的吧？到时候

0: 各位头人，我是东城区椅子胡同招待所所长张永健。欢迎各位来到首都北京。
1: 欢迎大家。
0: 大家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啊。周总理为每位代表定制了一套细毛呢中山装啊，还有一顶帽子，一双皮鞋，一床丝被，上面有名字，请大家各自找自己的衣服啊。
2: 这是周总理送我的新衣服。
0: 是的是的。
2: 这他咋个知道我们的尺寸呢？是啊。
0: 周总理说要尊重少数民族同胞不允许陌生人近身量体的禁忌，就安排地方干部估量了尺寸。衣服的版型剪裁也按照民族习惯。各位快去试试衣服吧，都穿好了之后啊，我们就一起去赴宴，怎么样？
3: 各位抓紧时间，
4: 走走走走。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一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玲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家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6: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一集，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收听音频纯享版广播剧，在央视频搜索《不朽的誓言》，观看可以看的广播剧。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迪表示，目前卡塔尔外交代表正穿梭于相关各国首都间，并交换提案，努力重启美伊谈判，各方团队正全天候工作以弥合分歧。安萨里说，卡塔尔当前的首要目标是结束冲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总统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消息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时间21号下午，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消息，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向总统李在明表明辞去职务意愿。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姜勋植请辞应与近期李在明政府人事改组引发争议有关。在9月20号举行的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赢得38.2%的选票，一跃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遭遇惨败，甚至没能达到进入州议会5%得票率的门槛，这也是基民盟在任何州级选举中取得的最差战绩。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当晚表示，他认为基民盟无法再继续由默茨领导，他说一个弱势总理撑不起这个党。魏德尔还将德国选择党称为新的全民政党。亚运快报，北京时间9月21号，亚运会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沈晓瑜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我国气温有明显起伏，前期江南和华南还将有3天左右高温天气。9月29号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自北向南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其中华北和东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8摄氏度以上。9月30号前后，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初霜冻，较常年略偏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首先关注中东局势。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0: 伊朗军方20号警告称，若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将遭受惨痛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塔利巴夫表示，在美方履约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也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
0: 那如何看待美伊的相关表态？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谈判如果可以重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3: 关于谈判，美伊均有表态，这不仅因为近期斡旋方加大力度推进间接沟通，而是美国和伊朗均看到的是，如果僵局持续，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美国当然强调自身的军事优势，但同时意识到军事行动无法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也无法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到战前状态。而伊朗近期高度关注的是石油出口受阻造成的影响，看到自身经济压力陡增，所以此时谈判对于双方来说是可以考虑的相对合理的选项。此前我们看到6月份双方曾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即使多次交火，但是美伊一直没有完全终止间接沟通，谈判一直是双方共有的一个选项。那么现在就恢复谈判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表态都有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要想达成协议，其难度不容低估。首先，伊朗方面已经开出条件，等待美方的反应，而伊方的条件当中包括几方面关键的要素。首先，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要基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不可能和美国从头谈起，即使伊朗也希望结束冲突，但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做出重大的让步。 而说到让步的问题，伊朗再次强调自己的条件和立场，其中包括美国解除制裁等关键的要素，这意味着伊朗在谈判立场方面没有出现重大的转向。而另外，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只有当美伊达成协议之后，美国落实承诺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才会恢复，所以海峡问题仍然是伊朗手中的重要的筹码。而此时美国在谈判问题上没有具体回应伊方提出的条件，当美国谈到谈判选项的问题，首先还是要在短期内安抚市场来达到效果，而涉及到伊朗方面提出的具体条件，如果后续美方进行回应，很难想象美国会全盘接受，因为接受这些条件无异于美国政府亲口承认已经出现了战略的挫败，这是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1: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并称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巴西提还称，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
4: 美伊博弈焦灼之际，红海沿岸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持续升温，进一步牵动地区局势走向。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维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另据20号美国方面最新消息，有美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
4: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19号有消息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1: 19号，土耳其表态愿在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对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这是否意味着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或将进一步升级，又将如何影响中东安全格局？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5: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呢，是本轮冲突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节点事件。一方面呢，说明胡塞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已经是今非昔比；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明显是对沙特的军事震慑，表明沙特全境都在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范围之内。那么从战略动机来看，这一升级呢，与胡塞武装此前迅速地攻占了像莫哈港、毗邻岛等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要地形成了某种联动，也就是在掌握海峡控制权之后，胡塞武装呢以打击沙特腹地来强化自身的谈判筹码，但并不是追求一种全面的战争。那土耳其的考虑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其一呢，就是要履行协议的义务，来巩固与沙特的战略互信，展示土耳其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角色。其二呢，就是明确表态不接受沙特被卷入美伊冲突，实质上呢是向伊朗发出一种警示，也就是土耳其不希望地区代理人冲突失控蔓延到自身的南翼。那么第三，就是借三边防务机制来提升土耳其在中东安全架构中的话语权。 那么如果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的这三方防务机制被实质性激活，它的长远影响呢，可以说非常的明显，它将极大的来促进地区国家的安全防务自主化进程，提振伊斯兰世界的自主防务能力，并且呢，会逐步的削弱美国在海湾安全体系中的独占地位，推动中东安全格局从美国的单极主导向多元安全供给来进行转型。但当然呢，这过程也必然会引发伊朗和以色列的警惕，增加地区博弈的复杂性。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到破坏。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据他称，2025年此类接触曾出现快速启动，双方得以取得不错的结果，但随后出现了推进不畅的情况，每一次新的推进都代价巨大，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取得某些成果。里亚布科夫本月18号还否认了《纽约时报》报道所称美方有意在乌克兰冲突结束前与俄罗斯达成交易的说法，称对此一无所知。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20号凌晨，249架无人机在该州17个区被击落和压制，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起火，400人被疏散，20辆汽车受损，一处仓储综合体起火，多栋住宅和企业建筑受损。相关袭击造成2人遇难，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

0: 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随着台风杜鹃继续向东远离我国近海，其实受到影响的东部海域今天的海况也得到了迅速的好转。目前我们从数据预报来看呢，在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基本上都恢复到了轻到中浪为主的理想海况。那时间也马上会来到了中秋小长假期间，预计在这个期间，我国近海从北到南，尤其是北部海区，都会保持着一个非常平静理想的海面状况。那对于游客朋友们常去的近岸海域来说呢，更是风清浪平。大家如果周末或者我们的小长假有空的话，不妨去海边感受一下这个初秋的时光。甚至是在东南部沿海，目前的水温和气温呢，仍然在部分时段是可以达到下水的标准的。北部海域虽然气温稍微凉了一些，但是去海岛走走看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啊、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21号获悉，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通知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技防优先，强化科技赋能与源头管控，坚持精准治理、常态化整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持协同联动、凝聚合力，强化跨区域、跨部门协作，坚持守法引导、宽严相济，严惩恶意违法，对轻微违法主体加强守法帮扶引导。通知从四个方面部署了11项具体措施。在拓宽问题线索来源方面，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异常数据预警能力，开展无感式穿透式监管，加强非现场与现场执法衔接转化，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建立完善举报奖励机制。在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方面，依法查处弄虚作假的技术服务机构和个人，一并惩治上下游关联企业，实现一案多查、全链条追责，对近年查处机构整改情况开展复核复查，坚决杜绝死灰复燃，加强大案要案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正在建设中的黄白铁路有了新进展，全线首座长隧道乐业隧道实现贯通。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连接贵州黄桶与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它北接成渝、南连北部湾，建成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江达海里程最短、速度最快的货运通道。受近期天气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回落。昨天16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退至11.99米，鄱阳湖跌破枯水位，也就是12米。截至今天10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下降至11.67米，较昨日下降0.43米。当地时间21号，据阿富汗方面消息，阿政府官员称，巴基斯坦空军当天凌晨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均与巴基斯坦接壤。法国检察官20号说，一伙蒙面劫匪近日闯入当地一户人家，逼迫受害者转账价值4万欧元的加密货币，这是法国近年来最新一起针对加密货币的抢劫案。近年来，法国频繁发生针对加密货币的抢劫案件，今年1月到6月，法国关于此类案件的报案已达77起，同比大幅上升。亚运快报，21号，第20届亚运会武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刘德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今天到23号，华西地区降雨仍将持续，其中今天重庆和湖北西部一带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同时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回升，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至30摄氏度以上，江南、华南则会持续闷热，多地体感温度可达35摄氏度以上，需注意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1: 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2: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3: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2: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3: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2: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4: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2: 另一位自称姜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5: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万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6: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做过0分，
7: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2: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8: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上海首次将9月20日设置为出租汽车行业广大驾驶员专属关爱日。首届920上海出租汽车驾驶员关爱日正式启动，关爱全体驾驶员，推动巡游出租车、网约车融合，为行业提质。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宁婉婷。宁婉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为什么要设置出租汽车驾驶员关爱日呢？
9: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在920关爱日的活动现场呢，我了解到， 出租车驾驶员对这样一个公益活动是比较欢迎的。我们都知道出租车是流动的城市窗口，广大的巡游网约车驾驶员呢是城市文明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当下上海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持续的深化，合规化整治走深走实，巡游车和网约车加速融合协同发展。行业转型变革过程中，上海是将以驾驶员群体为核心，把关心人、激励人、成就人作为行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活动现场举行行业先进典型集中表彰仪式，正式颁发了出租汽车行业五星驾驶员的评定证书，充分地发挥五星驾驶员的示范标杆作用，强化正向的激励导向。那上海还将开展出租汽车行业特色示范车展示推荐活动，将会分类地打造党员先锋、雷锋精神、巾帼温馨等五大示范车队，覆盖巡游网约车从业群体，进一步地放大示范车队的辐射带动效应。主持人，
0: 那上海关爱驾驶员还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9: 好的，据介绍呢，聚焦驾驶员停车难、吃饭难、如厕难等疑难愁盼，行业的管理部门、工会组织与巡游车、网约车平台企业等多方协同发力，行业重点企业以及各网约车平台不断地完善服务保障举措，已经搭建了多层次的驾驶员服务矩阵。目前呢，全行业已经建成了67个具备综合服务功能的出租汽车司机驿站和101个工会司机之家，织密城市驾驶员休憩服务网络，让巡游网约车司机奔波路上有站点，劳碌之时有去处。针对网约车这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活动还发布了职业伤害保障建设成果，并发出工作倡议，持续的来完善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巡游网约车驾驶员实现体面劳动、安心从业。那据悉，上海市的交通管理部门正牵头的编制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权益保障指导意见，将从多维度为驾驶员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把关心关爱融入行业治理全过程。上海呢，还将从从业环境提升、职业发展赋能、权益关爱护航三个方面发力，提升广大驾驶员的获得感和归属感，稳固从业队伍的根基，为行业服务质量跃升注入内生动力。主持人，
0: 好的，宁婉婷。
1: 再将视线转向福建，近日福州市人社局社保中心创新推出退休预服务，相比往返政务服务中心，这项退休预服务最大的亮点就是就近可办，4城区22个银行网点同步开展，有效分流退休高峰期办件压力，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更多内容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宇。陈宇，来介绍一下，那这项退休预服务福州市社保中心是如何实现的呢？
10: 好的，福州市社保中心台江分中心负责人潘红告诉我，退休预服务分为两类模式，面向企业参保人员开设业务分诊台，工作人员下沉企业提前预诊材料，实现企业经办人员一趟不用跑；面向灵活就业人员呢，则借力银行网点开展就近受理，在资料齐全、信息无误的情况下，市民最快在15分钟内就能完成全套预受理流程。据介绍啊，只要市民提交的材料完整合规，经社保中心审核把关后，4月10号前就能完成全部退休业务办理。据介绍，依托省社保中心大数据支撑，系统能精准筛选临近退休人员名单，定向引导群众前往就近银行网点办理。本次现场活动覆盖6大银行，共22个城区网点。待活动结束后呢，这批银行网点将常态化开放退休预服务，市民可直接到网点咨询办理。不少市民关心，办理网点和社保卡开户行不一致，是否会影响业务办理？潘红说，社保卡账户变更按照退休人员意愿自主选择，社保卡开户行和与办理网点不一致，不会影响社保业务的办理。另外呢，此前推出的退休预审服务主要针对临近退休前3个月以上人群，通过纸质材料审核，帮助市民完善准备资料， 而此次推出的退休日服务侧重于次月退休人群，通过就近办系统将退休材料传送至社保中心，二者相互补充，助力市民快速完成退休业务办理。主持人。
1: 嗯，好的。
0: 我们再来关注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的朱兆高铁，今天迎来重要节点，其关键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三座主塔全部圆满封顶，约57层楼高的主塔傲然矗立在西江江面，标志着大桥全面转入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等核心施工阶段，为大桥如期合龙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1: 西江特大桥是朱兆高铁全线重难点及控制性工程，全桥长8324米，其中跨西江一级航道主桥长1307.6米，采用三塔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国内首座三塔组合梁斜拉桥，三座主塔高度平均约170米，跨越西江一级主航道，施工规模大，技术标准高，通航管控严，是制约整条高铁线路建设进度的关键节点工程。中铁22局朱兆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姚正斐表示，项目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克服了漏江等复杂地质难题。
12: 我们采用长护筒跟进加大功率悬挖钻冲击钻接力沉混大直径桩基以及单双臂组合式围堰施工深水基础等新技术，引入岩溶精准胎测、河床覆盖层和钻孔桩沉控质量自动化监测、大体积混凝土自动化温控及液压爬模智能监测等智慧化管理平台，保架桥梁基础和主塔安全顺利完成。
11: 在施工全过程当中，建设团队严守西江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水上施工工艺，减少施工对水域生态航道通行的影响，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中铁22局西江特大桥负责人曾晓峰：
13: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启主梁吊桩、斜拉索挂设樟拉、无渣轨道铺设等后续施工工序，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细化节点任务，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全桥合龙。
11: 朱兆高铁建成通车后，将深度串联大湾区西部城市，大幅缩短珠海、肇庆、江门等城市间时空距离，肇庆至珠海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左右，沿线城市可以实现1小时通达。线路将进一步加密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线路，强化珠江西岸城市互联互通，助力区域产业协同、资源共享、文旅联动发展，为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其中瓷砖贴面项目跟老百姓的生活比较贴近。瓷砖贴面和混凝土建筑比什么？考验的是什么能力呢？比赛前夕，总台记者前往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中国队集训基地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夏周、易鹏的报道。
14: 走进集训基地，只见一块块 L 型水泥墙整齐排列在大厅内，选手们熟练操作各类工具，搅拌混凝土、切割、镶贴瓷砖，反复打磨着比赛的每个步骤。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的王华飞，与教练们在一旁寸步不离，随时为选手提供意见和指导。王华飞说，
15: 目前我们集训基地有2名选手在训练，那一名呢是正选，另外一名呢是备选选手。那我们目前训练的主要是训练选手的一个稳定性，因为我们这个赛项它是考水平技术活，而不是一个理论考试。
1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队队员傅宇豪说，
16: 每一次我在做图前，教练都会出一份完整的图纸给我，以试赛为标准。就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的备赛，马上就要比赛了，我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14: 一道完整的瓷砖贴面工序要经过抹灰、切割、镶贴等十多个步骤，每一步都有严格标准。集训现场还能听到钻孔设备的嗡嗡声，这是本届试赛教练组结合现实装修需求和设备测试清单，在训练中专门新增的瓷砖钻孔内容，让选手提前适应赛场上的新要求、新变化。王华飞说。

0: 到最后的那个最精准的这个要求。
1: 此外，我们在场地的正中央看到了一座整体由混凝土浇筑，外轮廓呈三叶草造型，内侧则是长方形门洞高墙的建筑实体。这就是教练组设计的专项考题之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中国队队员姚王泽说，
2: 我们需要把那个侧板切到198左右，如果我们要防止它的漏浆情况，这就是要考虑比较细的一个方面，因为到那个赛场上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对，所以我们只能靠细节去取胜。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7: 屋，股市服务站。
8: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9: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全天基本上是以最高点报收，沪市收盘3949.91点，上涨了38.04点，涨幅0.97%，成交9468.2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3730.02点，上涨了89.15点。涨幅0.65%，成交10846.9亿元。今天是两市再次总成交超过了20000亿，不过与上一交易日相比是略有减少。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4:5:1，大部分个股都出现了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生物科技、房地产、制药、海运、教育、餐饮、旅游。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家用电器、贵金属、公路、工程机械、电信、电力。在概念股中，黄酒还有房屋租赁是逆势大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5.13%。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南方电网、黄金、白色家电还有六氟化钨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1.18%。目前市场人气明显回升，成交量稍显不足，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中期乐观的情绪，继续看好呢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8: 嗯，好的，田卫东。
7: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0: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

0: 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1: 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0: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昨天15点12分，广东顺德区君安镇畅兴工业园一企业发生火灾，接报后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扑救。当天16点10分，现场明火被扑灭。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已经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目前在医院接受救治，生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叙利亚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1号凌晨，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地区一处叙利亚政府军阵地发生爆炸。有消息称，持续发生的爆炸一度阻碍救援人员进入现场。为确保平民安全，大马士革到阿勒颇的公路已关闭。紧急情况与灾害管理部表示，此次爆炸发生在一处军火库。据初步统计，一名平民被弹片击伤，爆炸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检察官20号宣布，涉嫌于2021年刺杀海地时任总统若弗内尔·莫伊兹的18名嫌疑人已乘军机从海地被押送至美国，将在佛州受审。这标志着对刺杀事件的追责进入下一重大阶段。据英国媒体报道，刺杀事件在海地和美国同时触发多起调查和刑事诉讼。海地司法部长20号确认，18名嫌疑人已被转移至美国，海地方面的司法程序已推迟。海地消息人士称，被引渡的18人中包括一名主犯及海地司法部前反腐官员约瑟夫·费利克斯·巴迪奥，其他人则为哥伦比亚籍雇佣兵。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检察官表示，美方行动尚未结束，迄今已有30名嫌疑人因刺杀事件遭起诉。亚运快报，北京时间9月21号，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16强出炉，中国女团作为头号种子轮空，直接晋级8强。中国女团与朝鲜队处同半区，中国女团1/4决赛的对手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间产生。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在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而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在65岁之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在脂蛋白E4风险基因有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谜题。近日，研究团队利用我国天观卫星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简称拉索）的联合观测，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
1: 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这条 X 射线尾迹是如何被发现和确认的？天观卫星和拉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1000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3: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2: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4: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2: 对于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观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观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具有较大的视场和较低的本底，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3: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视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源，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源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月面的亮度没那么亮，可能别的望远镜完全看不到了，但 FXT 仍然是能够把它看出来。
2: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迟一恒解释，
5: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2: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4: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0: 一发现改变此前大家的认知，原来脉冲星风云中产生的高能粒子离开源头之后，并没有立即向各个方向均匀扩散，而是能够沿一定方向传播数十光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0: 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响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1: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0: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冯华强调，这一结果也为理解银河系中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源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现在看到的辐射位置很可能只是粒子长途旅行中的足迹，而不是它们的出生地。
1: 这不仅展示了空间和地面高能观测设备协同工作的独特优势，也为研究极端天体产生的高能粒子如何逃离源头，如何在银河系中传播提供了新的观测窗口。
0: 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2: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10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体产生持续的影响。

0: 张照片就能知道了。最近呢，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拍下餐食的照片， AI 就能自动识别食物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了随身营养师。
1: 其实呢，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市面上不少 APP 早就在做。新鲜的是呢，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呢是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
0: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能真的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3: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2: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4: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2: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5: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安抚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2: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5: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

0: 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博恒夺得金牌。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一场篮球赛事，一次生死营救，一场跨越城市的感恩之约。前不久，浙江诸暨球迷厉啸龙、孙健等人赴温州观看浙 BA 比赛后，深夜勇救落水市民的事迹感动全网。近日，被救的温州市民林先生一家专程赶赴诸暨登门致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3: 近日，诸暨小伙厉啸龙迎来了被救的温州市民林先生一家。时间回溯到9月11日深夜，当晚正值浙 BA 温州对阵诸暨的比赛，厉啸龙和同伴特意从诸暨赶到温州观赛。看完比赛后，几人路过温瑞塘河畔时，发现水中有人正在挣扎。眼看落水者即将下沉，情况万分危急，厉啸龙奋力游向河中心，将落水者一点点拖向岸边。与此同时，岸上的同伴孙健等人同步大声呼救，拨打救援电话，众人紧密配合，短短几分钟便合力将男子救上岸。回忆起当时水下的惊险一幕，厉啸龙依然心有余悸。
6: 我游到他旁边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动作了，然后浮在那边，然后整个人是浮在这个水下面的，就是头是全部没在水下面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其实当时是很危急的。
3: 人救上来后，面对周边群众询问身份，孙建直简单回了一句：我们是诸暨人，来看篮球赛的。这段现场救人的视频随后在网络广泛传播，网友纷纷为这群诸暨球迷点赞。 而对于获救的林先生来说，如果不是这几位异乡球迷果断出手，后果不堪设想。
7: 可能假如说是晚个一分钟的话，我就可能就非常危险了。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吧。我觉得朱继仁特别的棒，奋不顾身，见义勇为。
3: 为了当面表达谢意，林先生一家专程从温州赶赴诸暨，跨越百余公里奔赴这场感恩之约。两家人促膝长谈，褪去初识的生疏，相处融洽，亲如一家。林先生的姐姐动情地说，弟弟是外地人，不知道河水深浅，却毫不犹豫地跳下水，这份恩情全家铭记于心。
8: 他毕竟不是温州人，也不知道河水的深浅，他毫不犹豫奋不顾身的下水，那一刻我们全家人都感动了。小龙救了我弟弟，就相当于救了我们全家。
3: 虽然当晚诸暨队在比赛中遗憾落败，但成功救人让小伙子们觉得格外开心。厉孝龙，
6: 就是把人救上来了，然后你说他也没事，我也没事，相对来说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吧。
3: 如今因一场球赛结缘，因一次善举交心的两家人决定把这份情谊延续下去。获救温州市民林先生，
7: 我们想要跟他们家人成为朋友啊，像亲戚一样，以后我们温州一家亲。
3: 诸暨救人小伙厉孝龙，
6: 我也很感动，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然后不光是诸暨的球迷跟温州的球迷啊，更希望是诸暨人跟温州人，我们的友谊长存。
9: 气象服务站，
10: 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1: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晴云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华西秋雨。近期华西一带降雨频繁，昨天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从九月中旬的情况来看，四川东部、重庆、湖北一带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地方比常年偏多了一倍以上，比如说四川达州、湖北十堰、重庆巫溪都是这样。那华西一带的九月中旬的降雨天数呢，也多在六天以上，一些地方呢甚至是达到了8到10天，比如说重庆潼南10天，四川雅安10天，四川江油9天，陕西镇巴9天，陕西安康8天。进入九月下旬，华西一带仍然会维持降雨频繁的格局。这一带呢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冷暖空气在这一带交汇，导致频繁的降雨。近两天在贵州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之后的23号到27号、28号到10月1号还会有两轮降雨过程，其中23号到27号的过程，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除了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之外，在黄淮、江淮一带降雨也会增强，会有中到大雨。那九月底到十月初的降雨过程呢，雨带更偏北，强降雨会主要出现在四川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南部一带。总的来看呢，九月下旬华西一带仍然是降雨天数多，累计雨量大，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呢会在20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达到400毫米甚至更多，可能会有一定的极端性，叠加之前的降雨，需要高度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一晨。
10: 好的，李可亮。
9: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9: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9: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5: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9: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6: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菜，今年的麦子了，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9: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福音。
17: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超。

0: 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请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邮寄站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真想吃啊！那么现在药厨更跳动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郭家坤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出版业“十五五”时期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十五五”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 IMF 此前已敦促各国整顿财政，但目前看行动不够有力。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张博恒夺得金牌。此刻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正是心血管问题的高发时段，秋季适当食用鲈鱼有助于在日常饮食中温和养护心脑血管，稳定体内代谢，适合中老年人、亚健康人群、血脂偏高人群、脾胃虚弱人群、秋季常有筋骨不适人群、需要日常养护心血管的人群使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接下来来关注几场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先来关注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立同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重点抓好粮食。

0: 购销储备产业三项任务，把大国粮仓守得更牢，端得更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刘焕新介绍，十五五将通过4条路径组织收购。
2: 第一条路径就是多元经营主体自主入市收购，这条途径呢也是最主要的，也就是市场化收购。市场化收购数量占粮食收购总量的90%以上。第二条路径是骨干企业引领带动收购。第三条路径是政府储备企业轮流收购。第四条路径是最低收购价脱市收购。当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及时启动脱市收购，把稳预期兜底线的作用发挥好。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3: 粮食产业呢，虽然是传统产业，但也很有潜力。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推动副产物呢向食品配料、饲料原料、生物基材料等方向拓展，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不仅要让老百姓吃得饱、吃得好，更要吃得放心。粮食质量安全环节多，链条长，十五五时期将把质量安全管理贯穿收、储、出全过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秦玉云介绍，
4: 十五五时期啊，我们将深入落实食品安全4个对岸要求，聚焦粮食输出环节，加强质量安全管理。近年来啊，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每年监测新收获粮食样品大约是7万份，做到呀粮食收到哪里，质量情况就掌握到哪里，把好3关：入库关、储存关、出库关，严格落实啊入库必检制度，对粮食质量和食品安全指标进行检验，做到应检必检，对发现的污染粮食呀坚决做到定点收购、专仓储存、定向处置、全程监管，坚持粮食出库必检，坚决防止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
1: 守住管好大国粮仓，还要回答好又一道考题。面对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态势，关键时刻粮食能不能供得上、供得稳，考验的是应急保障的底子和成策。目前已形成国家、省、市、县4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过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钱毅介绍，十五五时期还要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
3: 36个大中城市的成品粮油储备保障区域15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量，其他城市呢也建立一定规模的成品粮油储备，在应急加工的薄弱地区因地制宜啊配备应急发电机、移动式粮食应急加工设备等，补齐特定区域加工等能力的短板，统筹调配空、铁、陆、水、无人机等多式的联运模式，更好适应不同情景的应急需要。
1: 3项任务的蓝图已经绘就，落地见效还要有持续的支撑。刘焕新表示，十五五将以改革、法治、科技3个支撑保障各项任务，把大国粮仓守得更牢、端得更稳。
2: 强化改革的支撑，巩固深化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成果，强化法

0: 治的支撑，加大依法监管力度，健全粮食监管新模式，依靠法治力量守护好大国粮仓，强化科技的支撑，加强粮食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加强粮食行业人才培育，形成科技和人才兴粮兴土的新局面。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徐嘉余夺得金牌，成功卫冕。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中国的主力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那这一命名是怎么来的？背后有怎样的深刻意蕴和特殊承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实际上呢，其实火箭命名于长征的这个其实是有感于毛泽东的誓词，毛主席的誓词，红军不怕长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那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也介绍说，实际上在1966年的5月31号，钱学森先生呢是建议用长征来命名这样的运载火箭，就寓意着我们研制中国的运载火箭呢是象征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那么也就像红军当年经历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最终一定会走向辉煌。那么接着呢，在70年的4月24号，用长征1号运载火箭呢，我国是成功发射了东方红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此拉开了我们中国航天的序幕。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发射了668颗不同的航天器。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也是经历了从常温有毒推进剂到低温高无毒的推进剂。另外呢，也是从发射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呢，到现在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个技术的跨越呢，也让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呢，真正成为了中国航天的航天强国的一个核心支柱。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也就是特级航天员杨利伟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也表示，实际上中国载人航天从今天来看呢，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是9月21号，也就是在92年的9月21号呢，我们载人航天工程立项。那么从我们长征火箭来说，其实也是有一个特殊的意味，也就是我们从现在呢走过了这么多年的历程，我们中国航天呢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小，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航天呢正在一步步走向更加强大的一个未来。那么这样跟我们火箭的发展呢，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主持人。
2: 那有关载人登月方面的问题，在场的航天代表们都带来了怎样的回答呢？
3: 其实载人登月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目前来说呢，我们的这个现在嫦娥七号等等，我们下一步就是载人登月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发展目标。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呢，今天的这个发布会上呢，这个不同的专家也是从不同的领域带来了他们的回答，包括我们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也包括我们航天员的选拔，还有包括我们在未来的就是在太空之中，在月球上的这个基地建设等等，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么杨利伟呢也表示，从现在来说呢，我们根据已经公布的这个信息实施方案呢，我们会发射2枚火箭，把我们的梦中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呢同时发射，然后在月球轨道会进行交会对接，然后我们的航天员呢会进入到月面的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之后呢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那么整个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的，大家也可以再想一下。那么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要解决的是地月往返，同时呢也要解决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还有精准的地球着陆以及起飞等等，还要解决在月球上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这样的一套系统。那么整个的这个工作呢，也是要保证这个万无一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很多的工作是没办法做到备份和救援。那么这对中国航天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么需要科技人员来进行这个各种阶段的进行克服。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呢，航天员们包括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们能在这个接下来。

0: 在探月登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呢，一切顺利，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嗯，主持人。
1: 嗯，好的，张绵绵。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万乐天夺得金牌。
2: 举行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背景和进展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快递进村工程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
3: 嗯，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导致快递进村难。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自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国家邮政局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打造出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培育了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邮政快递年支撑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过7800亿元。邮政网络是国家唯一具备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地域覆盖能力的实体寄递网络。那今年1月，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就是在17个中西部省区市各选择一个县，依托服务网开试点，统筹推进邮政兜底和市场监管执法。试点开展以来，17个试点县农村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截至8月底呢，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较好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过去啊，群众需要的是能寄信，而今天呢，群众需要的是能收快递。邮政普遍服务的本质没有变，但是服务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快递进村邮政兜底正是推动普遍服务内涵创新的有益实践。林虎表示，15、17邮政普遍服务应当在兜底实践基础上实现内涵的系统性创新，持续优化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供给，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用户需求变化，拓展创新邮政普遍服务内容，实现供需适配、价格合理、质效并进。主持人。
2: 嗯，好的，侯燕。
4: 直通南京。
1: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3: 好的，今天中方发布了习近平主席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在刚刚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希望发言人能够介绍此访的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另外，俄罗斯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处于领先地位。对此，郭家坤表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国家杜马选举是俄罗斯国内重要政治议程，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作为友好邻

0: 方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做出的选择，愿一如既往同俄方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取得新成就。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依晨。
1: 嗯，好的，冯院。

0: 后的第二个比赛日，目前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与泰国女排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相关情况来连线此刻正在现场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1: 好的，郭鹏，目前我正在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现场观战第二十届亚运会女排半决赛的中泰对决。现在比赛打到了第二局开局的阶段啊，第一局比赛中国女排是以23-25失利。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比赛的情况。中国女排今天的阵容呢，排出了一套主攻吴梦洁、庄雨珊，副攻陈厚宇、娃娃谦、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王梦洁的阵容。而泰国队的首发是主攻萨西帕彭、卡楚昂，副攻卡达奥、卡沃、卡拉亚，接应皮姆皮卡亚，二传波彭以及自由人皮亚努特的阵容。今天啊，中国队的赛前，我们的替补二传谢胜义多次给王浩谦送近体快球，而张子萱和王浩谦则是特意加练了背飞，两人其实在国青就是队友啊，非常的默契。中国女排今天的第一局比赛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的，吴梦洁率先进攻得手，中国队一上来就是靠四号位开路，当对手呢把篮网聚焦在边攻之后呢，张子萱开始利用和王浩谦的默契配合，利用近体快球连续扣球得手。而且啊，我们的开局发球很占优势，利用发球带动篮防，泰国队开局卡轮就卡了四分。随后呢，泰国队的主教练加西鹏请求了暂停，但是暂停之后呢，中国女排改了套路，张子萱给后二进攻了很有信心，调动起来几位边攻手轮番的扣球，把比分拉开了。之后泰国队发现了中国队的主攻吴梦洁容易出现一传不到位的情况，多次追发吴梦洁的发球，而且呢，吴梦洁在场上的一些肢体动作能看得出来啊，自己这个一传不到位有点着急了。而且呢，吴梦洁作为我们的一门重炮手啊，他更多的想的是去进攻，两边的比分陷入到了一个焦灼的状态。和以往不同的是呢，以前我们看中国女排的比赛，我们陷入被动的时候呢，更多的会把球甩到四号位，今天敢打一些变化球了，这是一个不错的变化。但是18平之后呢，中国女排出现了一次不该有的失误啊，首先是我们的接应杨舒玲发球失误，随后呢，庄雨珊接对手一传直接接飞了，这两分一下呢就让对手率先上20了。我在现场注意到啊，我们的主教练赵勇指导，其实他的选择也是很艰难的。如果让我们的唐鑫打接应位呢，后排的一传有问题；如果上龚翔宇，我们的老将队长呢，我们的前排扣球又不行。2点换3点之后呢，中国队强行助轮，但确实我们的这个阵容啊，实际上是有点瘸腿的，因为吴梦洁他能下球，但一传不行。龚翔宇一传很稳，但是扣球不行，而且呢，对手一直追发吴梦洁的一传，最终呢，中国女排是23-25失利，丢掉了第一局。而第二局的比赛呢，目前是正在进行中，现在呢，场上进行了一个很长时间的间断，两边的队员呢，都在场上进行一个必要的热身，防止身体凉下来。因为中国女排此前的一次进攻呢，对手是，提出了一次挑战啊，现在挑战的结果还没有出来。看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触网，现在这个在现场大屏幕呢还是没有能够给出一个及时的一个现场的提示。目前两队的队员呢都还在场边进行一个简单的热身。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赵勇指导也在跟主裁判进行一个交流，这个挑战看来是没有成功，大屏幕给出了挑战失败的一个画面。现在中国女排在第二局是3-1领先泰国队，我们继续来看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现在泰国女排并不认可裁判的这次判罚，又一次向裁判提出了抗议，而中国女排并没有着急啊，一直在场边耐心的等待这一次主裁判给出最终的裁决。现在泰国女排认为中国队是有过网击球的情况，并不是挑战触网，所以现在主裁判可能要再一次进行一个重新的裁决，我们看一看主裁判的最终裁决是怎样的。目前还没有给出一个最终的一个判罚，目前的比分第二局是3-1，中国女排领先。主持人，
0: 好的，管乐琪。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

0: 1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王月、云锦，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8号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会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中方近期也就此召会日方表达关切，中方能否证实并介绍情况，

对此，郭家坤表示，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日方引入该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今年1月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邮政集团组织制定一线一策方案，安排投资计划2.1亿元，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布海提称，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个例外。他同时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而如果沙特停战解除封锁，胡塞武装愿与沙特进行谈判，讨论赔偿问题，并寻求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赢得208个单选区，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帕姆菲洛娃表示，9月25号将公布最终计票结果。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亚运快报，北京时间9月21号，第20届亚运会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徐嘉余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在随后进行的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万乐天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属于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起病隐匿，缓慢逐渐加重。专家提醒，如果老人原本认知正常，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力下降，优先警惕脑血管疾症，而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少高校都推进了无手机课堂的建设，比如广州理工学院就要求同学们在上课前要把手机调到静音，然后统一放入到教室手机收纳盒，未经教学允许不能使用。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呢，面向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就推出了常态化建设，大一的学生呢，课前要按照手机的编号把手机存入这个收纳袋，大二的学生呢，则要把手机放在宿舍，不准带入教室。
0: 说反了吧？
1: 2025级
0: 是，
1: 那就是大二的学生是要放到收纳袋里。
0: 对对对，大一是不能带出宿舍啊。
1: 大一的管得更严。
0: 对对，因为这一个2025级，一个2026级嘛，肯定是这个2026级是上大一啊。大连海洋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等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各校呢也都没有一刀切，有的是统一收纳，有的是分年级管理，有的是把课堂违规使用手机纳入到了平时成绩当中。
1: 对这些建设呢，网友的看法也不太相同哈。有人就认为学校课前收手机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帮助学生收心哈。但是也有人说，这学生都上了大学了，相当于一条腿踏入了社会了，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学业负责，不能总依靠学校来管理你。
0: 哎，没错，其实学校都有考试嘛，对吧？学生通过考试的成绩，是他对学校学习的东西掌握的一个，咱们怎么说呢？一种考核吧，课堂是同学们在校求学的一个主阵地了，当然频繁的低头玩手机啊，这打断思路，也辜负了课堂的时光。
1: 是，
0: 所以很多学校让手机退居二线，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物理隔离啊，这是善意的纠偏，帮助大家重新建立专注的能力，还有对讲台的尊重。
1: 对，但是呢，光靠这个物理隔离可能还不够哈，这个课堂的手机管理它不是简单的收与不收，根治学生低头族的根本就在于抬头课，真正让孩子们抬起头沉下心的是高校给学生培养的为学精神以及课堂本身的质量和魅力。
0: 对，所以手机管理得跟教学的创新、师生的互动结合起来，疏堵并举，才能让无手机课堂不流于形式。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共同来关注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这时段我们还将关注的是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出哪些短板。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就首先来说说中办国办最新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1: 以往呢，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像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就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那么这次印发的意见呢，摒弃了这种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起了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具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 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5: 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3: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4: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还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收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最近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河津市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说，村里有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导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是绝收，多年来每到雨季都有雨水混杂着村里的生活污水流入农田。
1: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呢，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鼻村、姚家庄村、河津市柴家镇山王村、文仓县公路沿线都有大面积的耕地被淹的情况，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那么农田里的积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稷山县被淹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汾河沿岸108国道沿线，在稷山县稷峰镇下鼻村排放斜对面靠近国道南侧的耕地里，部分地块存有成片积水，积水处的水面上飘着一层黄绿色的水藻，地里的高杆玉米枯黄。下鼻村村民许新友告诉记者，每年雨季这片农田都会有排不走的积水。
7: 你像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亩啊？你预估啊？
8: 哎呀，预估啊，几十亩地。
7: 有几十亩地
8: 啊？年年就是，
7: 年年都这样。
8: 啊、
7: 像这个枯黄的这个玉米 啊，这个是今年种的还是啥时候种的呀？
8: 今年种的。
7: 今年种的？
8: 啊。
7: 像这个水是啥时候的水啊？
8: 七月份的雨。
7: 七八月份的雨。
8: 啊。
6: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临近汾河，河堤将农田跟河道隔开。就在不远处，有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树立的高标准农田管护公示牌。多位村民表示，被淹的玉米都是今年种的，最近几年年年有积水。村民们说，去年村里进行了生活污水的治理，但下雨天街上的窨井里还是会有污水外溢，臭气熏天。雨水和污水在村口汇集，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9: 去年改造这个？
7: 去年改造的。
9: 听说那个是污水排不是都还排那个堤里边了？
7: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
9: 哎、
7: 是吧？
9: 但是堤里边去了。
7: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9: 哎、没有直接，就是个污水处理的那个村那个。
7: 你们村没有建污水处理站吧？
9: 没有，
7: 没有啊。
6: 从下堤村向西走几公里，便是季风镇西薛村。

0: 这里被淹的耕地面积更大，积水也更深。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片玉米倒伏枯黄，有的玉米杆横七竖八地倒在积水里，水体颜色发黑。附近树立的标牌显示，这里是山西运城现代农业示范区，稷山县稷峰镇双创增粮优质高产核心示范区。而在稷峰镇姚家庄村，记者看到国道北侧的庄稼地也有部分地块被淹。姚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片耕地几乎年年被淹，
1: 几乎年年就一年，因为一直就没有种上。
2: 被淹的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1: 今年吧还少点，今年整个指标全部都变淹了。
0: 临近稷山县的河津市也有大面积耕地被积水泥沙冲泡。记者在河津市柴家中学北部文仓县公路沿线看到，成片耕地被淹以后，有的地块杂草丛生，有的地块长出的庄稼难有收成，大部分地块都有泥沙沉积，而且已经板结。附近河津市柴家镇北张村的一位村民说，
3: 实话实说样子都好多年了，
4: 实话实说都好多年了。那边路西是山王村的地，路东是柴家村的地，我们村淹的地没有其他村淹的多，好好的地人家都不种了，因为一到夏天有雨，水就过来把庄稼闷死了，就算闷不死，麦子都不长了。
0: 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堤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而雨污水管网改造除了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稷山县稷峰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稷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雨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稷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尚未建设。
5: 那为什么现有的农田基础设施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积水？汾河沿岸农田耕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有哪些系统性短板？我们继续来听。
0: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西薛村、下堤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据介绍，西薛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今已经成了自然水体，加之部分村庄耕地地势低洼，而且随着街道硬化，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6: 2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标，现在淹了有70-80，
7: 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啊，它那个资金量有限，你看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睡着，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以前老是就10年9旱，拿架过车还什么涝了，老是坑旱里排什么涝。
0: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池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
8: 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把它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进来了，所以说有些效果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备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姓道那个姓就有点太窄，所以没有的地方没办法开网。
0: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交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1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

0: 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1: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
0: 对，
1: 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已经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0: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万方。
1: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面，进了汾河了。今年主要就是这个泥沙，我们也很费劲儿。我们从这基本上就从汛期7、8、9就基本上就很操心这块儿。所以老百姓这个玉米我们是有保险的，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有损失。
0: 河津市柴家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涉及被淹耕地的农户损失，将以农业保险和应急救助方式补偿。河津市水利局局长魏启国表示，水利部门已经紧急启动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应急治理工程，并且在酝酿长效的治理工程方案。
2: 三交治理工程现在我们已经立项在设计，这个应急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招完标了，先施工，然后明年向省里面水利厅这报上去以后，批了以后，然后钱也下来以后，我们把它一实施，就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0: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已是反复出现，希望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成因，明确工程进展时间表，早日解决问题。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聚焦正在举行的亚运会射击项目。
6: 偶然性最大的项目，中国射击队如何把它比成了最稳定的项目？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第20届亚运会的前两个比赛日啊，射击项目决出了4枚金牌，中国射击队拿到了其中的3枚。这三个项目分别是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个人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说射击项目不确定性之高，每4到6个夺金点才能兑现1枚金牌。如果拿这两天我们比的气步枪来聊，气步枪的靶子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几乎每发都在10环以上，大家比的是那小数点之后的0.1，任何一个微小的呼吸就足以让成绩谬之千里。就说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射击队这两天比出了2个世界纪录，多个赛会纪录。考虑到在亚洲舞台上，印度和韩国那都是世界级别的射击强国，中国射击队的成绩强大到不可思议。了解中国体育的人都知道，我们有6大金牌压舱石之说，他们分别是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和射击。过去3个周期，跳水和举重总体平稳而强势，体操在低谷挣扎，羽毛球群雄并起，乒乓球在本周期男子项目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么一算，横跨3个周期从低谷爬上来曲线一直往上走的，那就是中国射击队。2016年的时候啊，我在现场采访了里约奥运会，当时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坚持了4个周期的杜丽还在场上。那一年由老将名将担纲的中国射击队遭遇到了滑铁卢，仅拿到了1枚金牌。您可能会问了，射击队是怎么爬起来的？一切要从东京周期的选拔说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之后，我们通过全国锦标赛 和全国冠军赛海选的一批新人入队，加上一些以往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的老队员，就组成了新的射击国家队。比如气步枪、气手枪，每个单项的都有六个人入围，而过往的老队员有奥运会的、世锦赛战辉煌的战绩，会根据比赛的重要程度加权出一个基础的积分。年轻人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那就是从零。

0: 积分拿起，然后我们通过四场选拔赛累计积分，最终前两名进入到东京子弹。一枚子弹一枚子弹打出来的阵容，也让中国射击队重现生机。到了巴黎周期，我们人才就迎来了井喷，比如在女子气步枪项目上，每次进入到大赛名单我们都很难的。上一届亚运会三枚金牌得主黄雨婷，今年甚至没有能够通过队内选拔进入亚运阵容，而去年状态最好打破了世界纪录的王子飞，今年就有被更年轻的杜雨辰超越的可能。从东京奥运会开始，每次大赛中国射击队都会进行完全客观化的选拔，也就是说我们的阵容就是这一年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运动员，无论你是40岁还是16岁。当一支队伍把偶然交给赛场，把必然留给选拔，它就从六大压舱石里最不稳定的那个变成了曲线一直向上的那个。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复线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理念上，倡议已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惠及4000多万民众。机制上，倡议各领域合作架构不断完善，为推进国际发展合作、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郭家坤说，第81届联大将于明天开始举行一般性辩论，期间中方将于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我们期待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回顾总结倡议5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共享发展机遇，共商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衔接协调民刑两大领域的实体规则和诉讼程序，系统完善民刑并刑具体适用规则，自明天起施行。近日，中国公安部应邀派工作组赴马达加斯加协助当地警方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成功打掉马首都塔纳纳利佛等地区多个电信网络诈骗窝点。9月8号，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亚运第20届亚运会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董志豪夺得金牌，和日本选手并列第一。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3餐4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主持人王佳宁将与文化嘉宾、美食大厨在充满中秋雅致诗意与静谧氛围的小院里迎接天南海北的来客。节目以众人携菜上门做客为引，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山海路。
3: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情已。

0: 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2: 20年前，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1条被子剪成2半。
3: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锈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党史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4: 身心疲惫，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3: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锈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5: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3: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锈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锈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6: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了病，而且在那里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3: 大部队要出发了，3位女红军看到徐铁锈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5: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铁锈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铁锈。但是徐铁锈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2半，一半递给了徐铁锈，并且告诉他，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1: 长征地理名片。
7: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3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2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1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1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红军离开后，徐铁锈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
3: 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的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8: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3: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9: 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3: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8: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
3: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8: 提取他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使用于做这些被子，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3: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4A级旅游景区。
10: 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应该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3: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1.38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2.8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1: 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3: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九十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但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我们走进新农人安青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5: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6: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7: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要让日本行。
5: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8: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5: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6: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8: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5: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6: 一块采走，装了50箱够吗？
9: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5: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8: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8: 对，付了30%。
5: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8: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1级、2级，一级的我们就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5: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 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8: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

0: 筛果工人孙昭。
1: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3: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天气关注点：一，华西降雨频繁，黄淮江淮降雨将增多。预计今后10天，华西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累计雨量大，可能会有一定的极端性，叠加之前的降雨，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而从后天23号开始，降雨的范围还会向黄淮、江淮一带扩展，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在25号中秋节前后呢，也会有中到大雨。对于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一带来说，这轮降雨对于缓和气象干旱有利。未来天气关注点二，北方气温多波动，江南、华南暑热持续。本周冷空气实力比较弱，不过对于北方来说，气温还是会在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起伏波动。比如说吉林的长春，明天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度，之后26号到27号又会降到不足20度，还可能会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而在南方，江南、华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暑热持续再现，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上，一些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比如说杭州、长沙、南昌、福州、广州，这周六前后都可能会有高温。福州在26号到28号还可能会有持续的高温。而即便达不到35度高温线的地方，因为湿度大，体感也会比较闷热，存在隐性高温，同样要注意防暑降温。从目前来看呢，9月底冷空气的实力会有所增强，届时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咱们国家会从北往南出现明显的降温，也请大家保持关注。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姚一斌。
3: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俄罗斯于9月18号到20号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处于领先地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成功举行，中方对此表示祝贺。国家杜马选举是俄罗斯国内重要政治议程，选举结果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作为友好邻邦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坚定支持俄罗斯人民自主做出的选择，愿一如既往同俄方认真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管控部分两

0: 中方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今天发布。 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 2026至2030年 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过 150%。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完成从内容生成到任务执行的转变，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从2026年的7940万个增长至2030年的22.16亿个。 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已达到495万个。 据预测， 2030年将增长到1.97亿个， 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 15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说， 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 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当地时间21号， 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下面我们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二金。另一名中国选手于怡婷夺得银牌。 此外，空手道女子个人组首6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龚丽夺得金牌；女子个人组首68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李巧巧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可能有1到2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30号前后有影响我国华南地区的可能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发布，新规能不能堵住鬼秤的漏洞？
2: 机构声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西安绵阳回应将彻查。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市场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是最防不胜防的，因为有的电子计价秤呢，按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重量显示的是准确的，但是算出来的价钱是多的。这就让消费者不知不觉间就多掏了钱。
2: 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
3: 那么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的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 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
0: 该研究。

0: 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1: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但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数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0: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0: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1: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 规范的出台啊，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0: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3: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中国之声日前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

0: 资格证书。
1: 这些机构呢，在今年六月份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西安市和绵阳市都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2: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3: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2: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3: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2: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4: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2: 另一位自称姜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5: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6: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做过0分，
7: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2: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8: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最近有一款叫 AI 饮食分的功能上线了，怎么用呢？就是你拍下你每餐吃的东西，然后 AI 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带了一个随身营养师。
1: 那么 AI 究竟

0: 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呢？这个分靠不靠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2: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1: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3: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4: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5: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 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难题。近日，研究人员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的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9: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圆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圆了。
8: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10: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8: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迟一恒解释，
11: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8: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10: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8: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10: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8: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 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12: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十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体产生持续的影响。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探射器准备完毕，
15: 二号位最后准备，
16: 二号位云升起飞。
1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1: 换个新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2: 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6: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欢迎收听前锅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三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主场活动在我县启幕，县科协开展科普技术培训观摩活动。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满乡野欢歌笑语庆丰收，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第十三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主场活动在我县查干花镇乌兰花村精彩启幕，各族群众欢聚乡村原野，共庆丰收时节，共享文化盛宴。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演艺集团、省歌舞团、市委宣传部、前郭县委宣传部共同承办，来自前郭县草原文化馆、松原市乡土文化能人与省歌舞团文艺工作者为广大村民奉献了一场精彩文艺演出。活动开场前，主办方现场为村民发放民生读本、农业科技图书，把优质文化资源、惠民知识服务精准送到

0: 向西部这些蒙牧民展示自己的风采，完了后我让我们蒙古族的非遗让更多人了解和宣传。
1: 演员吴伟丹
2: 带着我们这几个节目，尤其是带着我们的这个百人那个快组参加咱们这个吉林省的农民文化季的一个活动，主要是为了咱们振兴咱们家乡的一个乡村文化、乡土文化。第二就是让我们传统的舞蹈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传统舞蹈的魅力吧。
1: 据了解，本届农民文化季采取省市县三级联动模式，将陆续开展文艺展演、展览展示、广场舞大赛等600余场系列文化活动，持续搭建群众文化展示平台，传承弘扬优秀农耕文化，以多彩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整场活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乡土，进一步凝聚起乡村发展奋进力量。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金秋科普惠农增收。全国科普月期间，县科协立足本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普技术培训观摩活动，将科普服务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把实用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此次培训观摩活动紧扣绿色无公害韭菜标准化种植核心要点，聚焦农户种植过程中的难点痛点问题，开展精准科普教学。活动现场，质验种植基地负责人依托10余年大棚韭菜种植试验示范经验，采用理论讲解加田间实操观摩的模式，面对面手把手为到场种植户授课。巴郎镇三不管村质验种植基地负责人刘闯：
3: 我从种韭菜到现在已经10来年了，现在看经济效益非常可观，比种大田要强很多。说一亩园十亩田吧，是大家现在就是说的，很多人我身边很多人也都非常认可了，因为他们也看到我的收益了。然后得感谢咱们县科协领导和技术员常上我这来指导。
1: 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重点讲解了大棚韭菜优良品种筛选、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种植模式、病虫害绿色生物防治等关键实用技术，细致解答农户在日常管护、产量提升、品质改良等方面的疑问，让参训种植户直观掌握标准化、科学化的韭菜种植方法。沉浸式的田间教学方式有效破解了传统种植技术短板，进一步提升了农户科学种植能力。县科学技术协会科普工作科科员梁源：
4: 基地负责人围绕大棚韭菜种植的品种选择、价格市场等关键内容，为农户提供了面对面指导。在今后的工作中，全国县科协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将更多的种植经验和致富经验送到农户家中。
1: 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秋收临近，为全面检验新型种植模式成效，总结推广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助力粮食稳产增收，近日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洪泉乡老北井子村组织开展玉米测产现场观摩会活动，来自周边市县及我县100余名种粮大户现场观摩学习。老北井子村种植户杨博生家采用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米豆间种科学种植新模式，通过合理密植、精准水肥管理，最大化利用土地光照资源，田间长势均衡，穗大粒满，每晌保苗可达8万株，单穗平均重量0.5斤，整体长势喜人。对比往年传统种植方式，每晌地可增产1万斤左右，实实在在实现了提质增效、粮食增收。洪泉乡老北井子村村民杨博生：
5: 行，那个宽度就是40公分，宽窄行嘛，这不是吗？哎，
6: 宽窄行，
5: 米豆间作，这不就完了？株距是35公分，
6: 株距是三寸半，
5: 株距是3寸半。这赏保苗还是8万多株吧？8万多株。黄豆我就是买普通品种，我还不知道叫啥品种，但是瞅着今天表现确实挺好。
1: 活动现场，农技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密植栽培、节水灌溉、米豆建作管护等关键技术要点，细致解答农户日常种植难题，直观展示新技术。

0: 带来的产量优势，让观摩农户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大安市种粮大户刘艳茹。
1: 我来到这嘎达，这个公司开了个现场会，现场会是啥呢？就是说秘制的，是一米现在是11株，一米是11株，11株吧，我是种粮大户，所以吧，我就想来看看这个产量很是不错的。他说这能达到产量能达到4万斤，所以吧，我就是寻思来看看，谁家种还不是好事吗？
0: 下一步，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普及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优化种植结构，持续擦亮粮食丰产底色，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依托优质山泉与自产粮食，哈拉毛都镇王府屯村村民孙海上创办天下泉纯粮酒坊，走出一条粮食转化增值、产业富民强村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走进哈拉毛都镇王府屯村天下泉纯粮酒坊生产车间，窖香浓郁，酿酒作业有序进行。酒坊经理孙海上与工人们正忙碌在蒸煮、拌曲、发酵、蒸馏、储藏等各道工序中，生产流程严谨规范。酒坊立足本地资源，以自产黏玉米、黏高粱为主要原料，年自产粮食8万余斤，同时收购周边村民杂粮杂豆，年生产白酒13万斤，形成了稳定的原料供给与加工转化能力。顾客都丹，
2: 我今天呢来到这个酒厂，又来订一批酒，下个月呢我家里边办酒席，我来订400斤酒。这个酒呢，我喝了1年多，喝了之后真的挺好的。
0: 顾客梁凤成，
3: 我喝他家酒已经2年多了，也是他家的老客户，就是年高粱酒、玉米酒，喝着口感都非常好。
0: 孙海上以自产自销、就地转化的经营模式，有效提高了农业产出效益，促进了粮食转化增值，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丰富了酒类市场供给，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活力。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

0: 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
1: 农友。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
1: 与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

0: 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还在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磁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是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2: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8: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2: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9: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党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但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党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4: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3: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

0: 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

0: 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

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宣布总统佩泽西契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契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契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2个目标抓好秋粮。

0: 务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湘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湘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各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各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啊，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1: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就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0: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2: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0: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3: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个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行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4: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4: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

0: 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2: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3: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6: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7: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6: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8: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 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6: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9: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6: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9: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6: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10: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 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12: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13: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

0: 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

0: 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2: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3: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5: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6: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

王世充下了大本钱呢。啊，看样子他对咱们慈建是志在必得呀。罗世信开始没言语，凝神观察了好半天，罗世信这才一点头啊。话说的不错，但雄信这般攻打，那毕竟是落了俗套啊。只要咱们能够平城坚守，就算他再勇猛也无济于事啊。我看了，今天我们就这么耗下去，只要把这些架着梯子攻城的兵打掉，然后再躲避他发射过来的石弩，数日之内咱们慈建当保无虞啊。到了晚上，我再带上5000人马冲进他的营中骚扰一番，就算这王世充派来的兵马再多，那也没有腾挪之地呀。时间一久了，他们还会乖乖的给我退回洛阳。这罗世信呢挺自信，史大奈一看这罗总管都那么自信，自己呀也不再言语了。一看这眼前阵势，那就是人家罗世信所说的，完全可以凭慈建的城池艰险来坚守数日啊。就这么着，整个白天双方是你来我往，争夺不休。本来单雄信呢满怀信心，自己人多呀，想凭借着人多拿攻城计呀，赶紧的给我猛攻，一下子一口作气把这慈建拿下来就得了。所以这个手法呀非常笨，非常单一，结果这一天下来没有任何建树，没起作用。这个时候日落西山了，单雄信一看天色已晚，没办法，只能鸣金收兵了。他一退，唐军这边也松了口气，也休息休息，赶紧吃饭。双方这么一霸战，慈建城内和郑军大营都燃起灯火了，两个地方相距5里，彼此都能看到对方的灯火，可以说是遥相辉映啊。平静里头透着杀机呀，那当然有杀机了。怎么罗世信还不干呢？好你个单雄信，白天打得我不开眼啊，啊哈，你算打美了，折腾了我一整天，一看太阳一落山你就往回颠，架起锅来你煮饭，你饱一餐洗洗脸，往床上一睡真舒坦，一睡睡到第二天，你早晨起来做好饭，吃完饭再跟我干，没有那个便宜占，我今天晚上啊我就给你来个偷营劫在我闹翻天，我让你睡不安，红着眼乖乖的往洛阳把兵搬。这罗世信呢早就打定主意了，到了夜里子时，带上5000兵马静悄悄的把城门打开了，接近敌营马上命令给我喊，杀呀，活捉单雄信呐，不要让单雄信。

0: 面跑啦！唐军来接应啦！大呼小叫，左突右冲，就在这个郑军营中啊，像旋风似的，兜了个来回，把单雄信从梦中惊醒，慌里慌张，赶紧组织人马聚拢包围，哪包围去？人唐军呢，早就齐刷刷的折头而返，片刻之间已经进入此涧，嘎嘣嘣嘣嘣嘣，咕噜咕噜，城门关上，城门栓都上了，你再想攻城，白天都攻不进去，何况夜间乎？没办法，单雄信只得铩羽而归。回到营寨，这好。连衣服都不用脱了，怎么马上天亮了？赶紧的就地休息，等到天亮再给我攻，非得把这骡子给抓住不可，太气人了！就这么着，两军就在磁涧这个地方相持了数日啊。每天白天，单雄信都拿着攻城器是影攻猛打，但甭管怎么打怎么攻，也没办法。攻破此涧，到了晚上呢，这罗士信隔三差五就骚扰一下单雄信，弄得单雄信这两天都睡不好觉了。你知道哪天晚上这罗士信来啊？你刚睡着了，他来了；你不睡，等着他吧，他不来了。把这单雄信熬的呀，双眼跟自己胡子头发一个色儿。那位说可不是一个色儿吗？都黑色的呗。不，单雄信咱说了，头发胡子。全是红色的，要么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那能叫他赤发灵官吗？那不是瞎叫的。历史上单雄信就是红胡子、红头发，现在这眼睛呢，跟这头发胡子一个色了，熬成兔子都。哎呀，单雄信呐，天天的是心头煎熬啊，整天是绞尽脑汁寻思破敌之法。我怎么能够把这雌剑复夺呢？洛阳城中，郑王王世充一天三封信来问候，说是问候，其实不就是催吗？赶紧给我拿下雌剑，赶紧拿下，否则的话，洛阳西边没有屏障，一马平川，怎么得了啊？哎呀，可把这单雄信给愁坏了。这天晚上，趴在帅案上。看着蜡烛直在这薅头发呀，一会儿功夫薅了一桌子红毛。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单雄信想着想着呀，哎，突然间这目光就落到了蜡烛之上。他一看这蜡烛，下面是一根蜡烛棍儿，上面是火苗。由于火的温度。使蜡烛融化了，在火苗最下端有一汪蜡烛油。哎呀，单雄信突然间一拍脑门儿，有主意了，马上第二天传令不攻城了，改变攻击办法，不派兵登城了，就是派一些弓弩手护住攻城器具。人家磁剑那里呀，那也有攻城器，比他这略微次点。万一把这城外这攻城器给射坏了、砸塌了，那怎么得了？派弓弩手在这守着，别让唐军破坏攻城器具就行。那回过头来，腾出人手，赶紧的到洛阳城给我拉东西，拉什么东西？给我运石油，那年头有石油吗？有啊，咱们国家西北部有不少的露天油矿，有的地方啊，在新疆那一带有很多的暗河，有很多暗河其实流淌的都是石油啊。咱们在《神探狄仁杰》里头专门的介绍过，狄仁杰所生活的年代。那不过是比现在晚个100多年， 可以说都处在一个时代，所以那个时候啊有石油，但是应用的不太广泛，大家也不会提炼呢，就知道这玩意儿啊能烧，也不叫石油，叫做石脂，脂即油也嘛。这个洛阳城里头啊就有不少石油，从哪来的呢？咱说了，咱们国家西北部尤其西域那边盛产石油，在当时西域有个山叫居之山，这居之山里头就盛产石油，从这石头缝里呀、啊，日夜不停的有这黑油往外喷，遇到火就能烧着。哎呦，那在当时啊可算是个新鲜物件，也可以说是一个啊奢侈品吧。那西域诸国有那些商贾到洛阳往来频繁，什么样的稀奇古怪的物件都能给你带来，就把这石脂也给带来了。洛阳城里的达官贵人一看，呵，这玩意好，一点就着，比劈柴好使，干脆呀、啊、用它哎烧鼎煮肉。于是洛阳城中的达官贵人在开 party 的时候都用这石脂点着了，用它烧鼎煮肉。单雄信昨天晚上在这想工程计策，想得直薅头发，无意当中看到蜡烛燃烧的那烛油，哎呀，单雄信一下子就想起了这石脂了。对呀，你别忘了，这个词鉴里头我可明白呀、啊、当初我们郑军驻扎在词鉴里头的时候，那都是从远近山上割来茅草，在里面搭建茅屋。这词鉴狭小，城里头又多是茅屋，我这要是在城里头放把火，甭我攻，就这把火就能把你唐军活活的做成闷炉烤鸭，让你唐军无处安身。你要不走就成闷炉烤鸭了，你要走那就乖乖的把这词鉴让给我了。太对了，就这么办。于是呢单雄信就不让攻城了，哎，别费那么多劲了，赶紧的派人到洛阳，有多少货运多少，从洛阳城中一溜烟的邮币车就把这石脂给运来好几车呀。运到阵前之后，吩咐一声，让士兵把准备好的布团泡到这油里头，然后呢用这布团裹在原石上，外面罩上麻布，然后再用麻绳捆绑好喽，这一个炮弹就算做得了。运到两军阵前抛石车旁边，那旁边呢有一个人手拿着火把在那等着，地上还蹲着一个负责发射。这炮弹呢是越堆越高，越积越多。城楼之上，这罗士信远远看着，哎，这罗士信跟着史大奈还犯嘀咕呢，怎么回事？这个单雄信干什么呢？啊，这一白天也没有攻城，看看天，这天色将晚了，难道说准备在这个时候攻城吗？这个时候攻城有什么用啊？你看不准呢。俩人正纳闷呢，人家对方单雄信已然准备好了，亲临前线指挥呀。一看天色已黑，诸事完毕，太好了。单雄信心中好笑啊，骡子，骡子，今天晚上啊，我就给你来个火烧骡子，把你做成驴肉火烧。想到这里，单雄信一声令下，给我发射。在地上蹲着那位赶紧抱起一个浸满石脂的炮弹，放到了发石车的大勺子上了。手持火把士兵往前拿火把一杵，顿时啊，这团布团就变成了一个大火球啊！啊，康腾一刀砍断绳索啊，等，拖着火尾巴，这颗火弹 就抛入慈剑城内，那不是一个呀。与此同时，一个个的抛尸车是一起启动，燃烧的油布团是腾空而起呀，就像一颗颗流星似的，拖着火尾巴，挂着风声，就扑向慈州城内。哎呀，在晚上啊，那太好看了，太壮观了，射到城里头更壮观。咱说了，这城里头啊，都是当年那郑军从附近山上砍茅草搭成的茅草屋，这些火团一落到城里，落到哪里哪里噗就着火，落到哪里哪里就冒烟。好家伙，一眨巴眼的功夫，这城里头大片的茅草房给点着了，这火苗子就起来了，城外的火球还层出不穷的接连射进来，这城里的火势是越来越猛。再加上今天这天儿对着罗士信不利，今天刮东风，这一刮风不当紧，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整个城内的火势向西蔓延，全是可燃物啊！啊，顿时这慈建城里头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啊！单雄信在外面一看，哈哈哈哈哈哈，可把他给高兴坏了呀！赶紧吩咐一声，给我擂鼓攻城。擂鼓啊，令旗不好使，晚上看不见呢。说点灯笼，这么亮的天，点灯笼更看不见呢，只能擂鼓。这之前呢都分不好的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鼓声一响，啥呀？这郑军呢，扛着云梯又冲上去了。这下子，慈建城里的罗士信和史大奈可慌了神了。俩人在城垛口开始啊纳闷呢，这个单雄信搞什么鬼啊？啊，这晚上也要攻城吗？嘿，白天你都攻不下来，这就甭提晚上了。晚上想攻城，不势比登天吗？他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呀，那为什么还在城外做准备呀？啊，俩人正纳闷呢，等到单雄信一点火，坏了！罗士信、史大奈马上就明白了，但明白已经晚了，城里头已然是火光冲天了。再往空中看看，好家伙，一个火团像流星似的，又如同天女散花似的洒入城内。哎呀，罗士信也顾不得史大奈了，啊，等等等等等等，往城下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单雄信还是想出招来了，石将军，咱们赶紧走。等下了城墙一看，哎呦，这整个慈建城里的唐军呢，乱了套了，一个个惊慌失措，鬼哭狼嚎啊！罗士信、史大奈一看，哎呀，俩人双双跺脚啊！史大奈说了：“罗总管呐，单雄信利用火攻以挫我军锐气，他攻城之军已然发动，而我们呢，在慈建城中因这熊熊大火，现在已无立锥之地，更别提抵抗了。看样子，咱们不能不放弃慈建了，否则咱们……”那史大奈下边话没说，那意思，否则咱们呢？真就成了闷炉烤鸭了。哎呀，罗士信明白呀，现在到了紧要关头了，为将者那得能得能舍呀。牙关一咬，断然喊喝：“还我将令，撤军！”是，石将军啊，在。你马上去收拢队伍，向新安撤退。遵命。哎哎，石大奈一听，不对呀。我上新安撤，您呢？我在这里先抵御单雄信一阵，为你们断后。啊，不行！ 石大奈一听，哪能让你断后啊？您是主将啊，要断后由末将来断。您赶紧带着人马，赶紧撤往新安。哎呀，让你撤你就撤，休得管我不行。你是主将啊，要撤你撤，我来断后。这史大奈啊，不同意自己先撤，执意要留下断后。最后罗士进急了，嘡啷一声，把这宝剑拽出来了，用宝剑剑尖儿一点史大奈。史大奈，难道你要违抗本将的军令不成？这，哎呀，我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我让你先撤，你就赶紧走，再啰啰嗦嗦，小心我一剑斩了你！哎，石大奈知道这罗士新的脾气呀，拧的邪乎，没办法呀，只得赶紧的往前跑，一边跑一边向罗士新喊呐：“罗总管，我在西门外留下3000马匹，在八斗山脚排阵等你。”哎。罗士信不耐烦地朝他挥了挥手，埋头赶紧组身马，给我上城抵抗。这个时候啊，城外这郑军已然被云梯架起来了。罗士信奔到城头，把宝剑一挥，听我的号令，给我打。那唐军呢，训练有素，别看城中起火，罗士信作为主将没跑，望着一阵，这军心呢就安稳，大家是各就各位呀。听得罗士信一声令下打，这话声一落地，噼里啪啦扑噜扑噜，无数的滚木雷石是往下就砸呀。这一回呀，唐军也不节约了，本来原来该用一个石头的，这一次俩石头往下滚，怎么呢？不用白不用呢。知道这城保不住了，留在这里那不就便宜了敌军吗？啊，噼里啪啦往下直扔啊。罗士信身先士卒，不必失时，威风凛凛，是仗剑而立，指挥大家是拼死抵御。这场战斗杀到子夜时分，突然间飞来一冷箭，正中罗士信。这正是千军万马皆不惧，将军就怕此凋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单雄信火烧雌剑，这场大火呀，把唐军烧的是鬼哭狼嚎啊！也难怪啊，雌剑城里头都是茅草屋，全是易燃物，这消防设备又设备的不齐，所以呢，这一时之间雌剑就成了火城啊。罗士信史大奈一看没办法，这城守不住了，得赶紧撤，否则真成闷炉烤鸭了。于是罗士信命令史大奈赶紧带领主力部队向西撤退，撤到新安，那么自己呢给他们断后，带领一拨人马奔到城墙之上，仍然进行守城啊。这单雄信派人不断的攻城，罗士信在这里率领大家滚木雷石往下就砸，就这么着

啊，连石头带箭弩有多少算多少，一起给我全部砸下去，不给敌人留下一石一箭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又是一阵猛烈攻击呀！哎呦，砸的城下的郑军那是晕头转向。罗士信就趁着郑军略作退却的这个机会，率领残兵火速退下火线，退到西门，换上马匹，这才打马扬鞭直奔八斗山。没有守军了，这单雄信所率领的郑军很快的就把这慈涧城门给攻破，杀到慈涧里面一看，一片火海，汤军早已经无影无踪。但甭管怎么地，这慈涧又复入王世充之手。哎呀，单雄信呐，一看这城里头火光依旧，这房屋都成灰烬了，有心领军西追，又恐怕唐军在黑夜之中设下埋伏，所谓的穷寇莫追。得了，既然我已经复夺慈涧，我的目的已然达到，赶紧的收拾收拾慈涧。怎么呢？得好有地方睡觉啊，另外这老着着火也不是事啊。好吧，唐军没烧着，再把郑军烧着了，我们成焖炉烤鸭了，那哪成啊？赶紧灭火，吩咐士兵再至灭火，所以按兵不动，唐军这才得以从容退回西安。这前前后后算起来，这罗士信夺得慈涧，仅在这里守了23天，又被人郑军复夺走了。哎呀，罗士信呐，憋着一肚子火呀，单雄信，我跟你没完，我怎么呢？这右肩膀还疼呢，那半拉剑还在上面杵着呢。史大那一看，赶紧起了呀，别发言了，赶紧的叫来军医，给罗士信把这只狼牙剑起下来，好嘛，带挠钩的，就起这根剑拔下来二两肉来。但是罗士信呢，咬紧牙关，丝毫的声音都没出啊，真是条汉子。拔出来之后血流如注，这军医官赶紧的上上最好的金疮药、金疮散，给这罗士信包扎好了。转过天来，哎，多好，李元吉、屈突通带领10万人马赶到新安。再过2天，李世民12万大军也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向新安赶过来了。结果这么一来呀，这新安呢就成一个会师的地方了，一时之间方圆连营10里呀，周围那都是唐军的旗帆呢。罗士信兵败慈涧，为了防止郑军往西面打，就在新安的东门外八斗山下是遍设壕沟，遍立鹿寨。哪知道啊，在这严阵以待等了数日，哎，不见郑军动静啊！看来这个单雄信呢，肯定是得了慈涧之后，还心满意足了，不想着往西多挪一步也好啊。我们呢，正好有个会师的机会，等到大队人马全都到了，我们大军呢就该兵进洛阳了。到那个时候，非得把慈涧重新夺回来不可。一听说李世民。

那李世民那是大帅呀、啊！李元吉、屈突通、萧雨、封德仪、罗士信、史达奈这些人呢，是全部出城干嘛呢？进行迎接呀！啊，敲锣打鼓欢迎秦王啊！哎呀，秦王现在在唐营将士的心目当中，那简直不是人了，简直成神仙了，成为战神了，不可战胜。只要秦王一出马啊，马到之处肯定马到成功啊！你看这一次平定刘武周、复夺并州的仗打得多漂亮！哎呦，这一次啊，有很多唐营的军士啊没见过秦王，听说秦王来了，兴奋的昨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啊。现在秦王一来，是锣鼓打得震天响啊，呱呱呱呱，呜呜呜，呱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噗！怎么这鼓啊都敲破了？哎呀，热情高涨啊！秦王李世民一见众人来迎接，赶紧甩镫离鞍，滚鞍下马呀！哎呀，烦劳各位出城，实在不用如此多礼呀！士兵不胜惶恐，还抱拳呢。哎呦，二哥，这李元吉呀，头一个冲过去的，人家是兄弟呀，满面笑容呢。哎呀，二哥呀，您现在了不得，是北征的英雄，又是东征的元帅，别人赢不赢的我管不了。我要是不赢，到了中军，您还不得先拿小弟来开刀吗？啊？

郎啊，你太抬举我了。这次东征啊，老臣本来是反对的，是圣上坚持要战，还派我等来军中效力。圣上坚毅敏捷，既然有此旨意，那一定是不会错的。哎呦，旁边的丰德仪一听，轻轻一笑啊，没想到萧令转变得很快呀！啊，众人是哈哈一笑。李世民一见礼，最后呢就来到罗士信面前，一看罗士信气宇轩昂，傲骨迎风，面无表情往那一站，一脸冷然呢。李世民过来冲罗士信一抱拳，罗总管啊。罗士信一看秦王向自己行礼了，哪有王爷先向臣子行礼的，赶紧一抱拳，仍然是面无表情，冷冷地说了一句，殿下，世信无能，丢了辞剑，如果秦王殿下早来数日，也不至有今天的局面呀。秦王李世民一听，又来一位，刚才自己的四弟李元吉就这么着夹枪带棒的说话，没想到到罗士信这里跟自己也来这一套，这话里头明显有不和谐的音调啊。但是李世民呢没往深处想啊，对这罗士信呢就是问候一声，也没接着话罢，然后又招呼大家啊，各位各位，大家呢先入城吧啊！你看烈日当头，我们更是一不卸甲，这一路行来身上汗水呀，把这铁甲都湿透了。哈哈，石信兄啊，你是地主啊，来到你的地盘上啊，不知道你给我们预备没预备酸梅汤啊。罗士信听完也不言语，李世民一看这罗士信呢有点没趣儿，一招呼大家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进了城了。在进城的过程当中，史大奈就来到了李世民的马边。李世民呢对这辞剑之战十分关心的，见史大奈过来了，就问这史大奈到底怎么回事。众人一看秦王和史大奈两个人走近了，众人知道这两个人肯定说悄悄话，人家说悄悄话，大家呢要避嫌，别走那么近，大家呢就离两个人比较远。史大奈一看说话别人听不到，史大奈这才原原本本把详细情况给李世民述说一遍。最后史大奈提醒李世民呢，说这个罗士信呢那不愧是一员猛将啊，但是呢人往往这样，名声太大受其名声之累呀。这人呢自恃武功，目空四海，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等闲之人更入不了他的法眼了。更有甚者呀，言谈举止流露出的意思，连殿下您他也很不以为然呢。说这个史大奈怎么背后打小报告啊，这可不算史大奈打小报告，人家说的句句是实情啊。再加上史大奈这些年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那在史大奈心目当中，李世民像神仙似的。咱说了，史大奈本名叫阿史那大奈，他是突厥人，这突厥人心眼比较直，跟人相交最重义气，他要不服人就不服，要真正的折服了一个人，那就对这个人呢是极端忠诚，甚至是个虔诚，那根本的不容别人当面说坏话呀，那就如同现在的一些追星族对那些明星的狂热似的，那是我的偶像啊，谁敢说我偶像不好，我敢跟谁急。这罗士信在史大奈面前多次表示出对这李世民的不屑，这史大奈心里头可一直有这股气儿呢，今天见到李世民了，脱口而出就把这些事情根本就没经过大脑考虑

0: 接的一五一十有一说一全给说了。李世民一听，罗士信对自己不以为然，虽说表面上没表现出什么意思，但心里头啊还是一动啊。为什么呢？这些年秦王李世民这一路下来，可以说呀是顺风顺水。虽说在这个陇西大败潜水员也仅此一次，那跟其他事情相比，这件事啊不算什么，基本上是诸事顺利。只要见到李世民的人，那都得挑大拇哥来称赞李世民，来恭维李世民。这人民大众啊也都是把李世民捧得高高的。这猛然一听有人对自己不恭敬，你别说李世民了，就换咱们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你凭什么对我不恭敬啊？你有什么呀？但是李世民呢，伟大就伟大在这里，心里头突然间有点不高兴，但是呢能够把这不高兴啊暂时压住。思索片刻，看了看史大奈，史将军呐，今天你和我所说之事就到此为止，本王对你的诚心甚为感谢。至于罗总管嘛，只要他诚心向堂，对我有没有看法算不了什么。哎，史大奈一听啊，这才知道自己呀有点失口了，脸一红不说话了。就这么着，李世民被让进城内的杨氏庄园。这个新安城里头啊有一座庄园叫杨氏庄园。为什么叫杨氏庄园呢？因为那是隋朝宗室杨绛所建。这杨绛家人平常啊不住这里，住在洛阳。这个地方啊是杨绛的一个别墅，每年到了夏天，哎，杨绛带领家人到这个别墅里在此避暑。这座庄园就建在城里头最中央的一座小山的山腰上，周围呀是流水涧涧，上下是杂树森森，盛夏时节你往这园里一进，哎呀浑身清爽啊，就如同夏天进了冰窖里似的，那么舒坦。这园里边房屋众多呀，就收拾出来房屋给这些官职比较大的人在这居住。正好啊在正中央有一座大堂，宽约30丈啊，往这一射就充作了议事大厅了。李世民就被众人让入这议事大厅当中，当然李世民居中了，往这一坐，众人呢是相继落座。众人的座位啊在李世民的对面，两者是相对而坐呀，而且是两排，最前头的李元吉呀、萧雨呀、封德仪呀，他们坐，秦王的府属全部坐在后排。现在秦王府属那了不得了，是日渐增多呀，密密匝匝在后面坐了一大片。李世民坐下，有人呢就赶紧的奉上了酸梅汤。李世民入城前跟罗士信提过，虽说罗士信没言语，史大奈记住了，早就吩咐人熬了。熬完之后从冰窖里提出冰，冰镇的，哎呀消夏解暑啊。李世民喝了一口特别舒坦，然后掏出手帕试了试嘴角，把这酸梅汤往旁边一放，看看罗士信微微一笑啊，哎呀士信兄，要知道有这么一座神仙府邸，就不需要再喝这酸梅汤了，这里就已然能够消夏了啊。这李世民呢纯属看着罗士信不言语，主动搭话，没话找话，给罗士信多的面子。没想到啊，人家罗士信呢缺少幽默细胞，人根本的不接这个什么酸梅汤的茬， 一看秦王跟自己说话，秦王，咱们呢言归正传吧。今天咱们到这里谈的是如何夺回雌剑，什么汤不汤的，世信可没有这般心情谈论呀。这番话往外这么一扔啊，在场所有之人都像被挨了一闷锤似的。这罗世信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愿意谈正的你就谈呗，你何必还什么汤不汤的，这什么言语啊，当秦王的面这不是放肆吗？一时之间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全部尴尬在那里了，齐刷刷的都把眼睛盯向李世民了。李世民这个时候啊也给怼愣了，李世民也没想到罗世信会跟自己来这么一句，你让自己怎么接呀，怎么化解呀？李世民也干那了。就在这个十分尴尬的时候，程咬金呢在角落里坐不住了，大老程站起来了，冲着罗世信一条嘴巴子，我说你这个骡子好没趣味呀！就好显着你整天就知道打呀杀呀的，要是你整天就知道打杀，那为何到了陕州之后你又弄了一房媳妇儿啊？让程咬金这句话呀把大家全说乐了，是哄堂大笑。李世民趁此机会也是哈哈大笑，就把这尴尬呀给化解了。你看别人说罗世信呢那还真说不着，敢说罗世信，罗世信敢真急，但唯独程咬金可以。怎么，哥们在一起好多年了，知根知底，自家兄弟在瓦岗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说你两句还不行啊？这么一说，罗世信脸上也挂不住了，终于憋出了笑模样啊。他知道程咬金的脾气，程咬金现在当众抢白他，这罗世信呢也是无可奈何。李世民一看尴尬化解了，赶紧的挥挥手让大家伙不要笑了，世信兄啊，刚才说的有理呀，世民这一次天为东征元帅，今日唐毅打败王世充才是我们的主题呀，现在雌剑又被郑军复夺，这雌剑呢是攻取洛阳的咽喉之地，必须重新攻下来，这件事情不用在意。说到这里啊，李世民目光漫过萧雨、封德仪、屈突通三个人啊，父皇非常重视这一次战事啊，所以特派三公前来督战，我看还是三公先发表发表高见吧。这三位啊还没说话呢，这李元吉忍不住了，怎么，李元吉心说，我好歹是个齐王啊，你放这个王爷不问，问仨老头啊，这李元吉心里都不舒服，又看到罗世信桀骜不驯，敢于抵抗李世民，这李元吉呀，马上就遇到了知音了，我呀，何不趁此机会引开话，再把罗世信来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杨氏庄园大厅，秦王已逝， 首先秦王想听听

公的高见，哪三公啊？萧雨、封德仪、屈突通。哪知道这三公还没开口，李元吉忍不住了。这李元吉呀、啊，抢先说了，说咱们呢最好先听一听罗总管的意见，因为罗总管在这里经营多时，跟着郑军打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非常了解王世充的情况，他先讲是最为合适。说这个李元吉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发言呢？因为李元吉呀、啊，现在是齐王，除了李世民之外，在场爵位属他最高啊。没想到李世民隔开他先去问别人，这李元吉心里头就老大不舒服。他又看到这个罗士信桀骜不驯，敢于顶撞李世民，哎呀，李元吉对罗士信呢顿生好感，马上就感觉到遇到知音了。哎，我现在呀、啊、先把这个话引开，这么一来呢，既能够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我再夸奖一番罗士信，让罗士信先说，这罗士信肯定对我顿生好感，这么一来我就能够慢慢的招揽罗士信。这李元吉呀、啊、有这个心眼，但李元吉说完这话之后，李世民头也不回，根本就没搭理李元吉这个茬。李世民不答言，那罗士信也不能开口说呀。李世民呢仍然看着那三公，而且这一次看的呀眼光当中带出鼓励的神色，那意思还得听你三人先发言。李元吉一看，喂，想发作那不能发作呀，人李世民是主席呀、啊，人家主持会议呢，人家本来问三公，你插一杠子，现在不搭理你，你有什么辙呀？嗯，李元吉垂头耷拉脑，无可奈何，不言语了。这个时候，萧雨清了一下嗓子呀，要说打仗吧，我和德仪都是外行啊。皇上这一次让我们从军，是想借我们修通与朝中的管道，我们到了这里更好与朝廷沟通啊，这就说明皇上对此意甚为重视啊，决断杀伐，临机决之，秦王放眼朝中能征之帅，舍你其谁呀、啊、老臣来此也像对皇上那样尽力辅佐，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就尽管吩咐，要问我们对战事有什么看法吗？我现在没有什么看法，也不懂什么看法吗？这萧雨把姿态放得很低，他把姿态一拉低，其他人呢也不敢抬高自己姿态了，封德仪也坚持同意，结果这两位朝中重臣一上来就亮明态度，打仗我不行，哎，传递信息我们可以。然后大家伙又把目光落到屈突通身上，这个屈突通啊，那他不能说不行了，为什么呢？屈突通这官职在这呢，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你说我对打仗一窍不通，那哪行啊？你就是负责打仗的，所以屈突通啊，首年虚然，缓缓言道：“皇上的意思是想一举解决洛阳王世充，我朝发展到今天已非昔日了，梁末军需能战将士都优过王世充，秦王刚才说了要先攻着辞见，老臣甚为赞同啊！至于下一步如何嘛，我看待拿下此简之后再图发展也不为迟晚呢、啊。”这三公啊算是表明立场和态度了。李世民听完之后又看了看大家伙，用眼神鼓励大家说话，一看大家伙这个时候都不言语了，
有很多目光都落到罗士信身上，因为大家伙刚才也听见了，哎，听见李元吉要罗士信发言，只不过李世民还是尊重三公，让三公先发了言。那么现在三公发言完了，那接下来自己不能再插嘴了，那就得看罗士信的。很多人都这个想法，所以把目光都落在罗士信身上。李世民也看出来了，于是李世民把目光也落到了罗士信身上。世信呐，四郎刚才所言极是啊，要攻打洛阳，在场的谁都没有你有发言权呐！啊，谈谈你的想法吧。啊，另外呢，还有世吉兄、叔宝兄、咬金兄，你们也各自谈谈自己的意思。罗士信听到秦王问到自己，把脑袋这么一梗，眉毛一挑：“秦王殿下，这次雌剑丢失乃世信之过，如若再次兴兵，世信愿为前锋，要是不能够拿下雌剑，世信愿提头来见。”这罗士信呢，没说怎么打，先把军令状给立了，攻打雌剑我算头一个，如果雌剑拿不下来我也不活了，我表个态。他把态表了，嘴一闭不言语了。大家一看这罗士信不说话了，这个时候李世济慢慢的开口了：“秦王殿下，众位，我军重兵之下，要想拿下雌剑易如反掌，但之后的事情还要徐徐图纸啊。我知道洛阳城坚壁厚，如果硬攻死拼，伤亡必然惨重啊。”是啊是啊，秦叔宝、程咬金听完也是频频点头啊。这个时候就见楚亮楚先生站起身形来了，楚老夫子那是读书人呐，站起来摇头晃脑：“夫战收心也，方今天下百姓厌战，人心安定。当初我朝收复河东，百般顺利，就是顺了民心呢。现在我朝建统国土，世子仰望，正统所归。此次出征，既要攻坚，又要派人广出洛阳周围，宣知我朝正义，借以收心。我听说王世充貌似宽仁，但骨子里头处政苛暴，所以啊，如果咱们能够抚慰众心，当能收到奇效啊。”不错，杜如晦对楚亮这个意思深以为然呢，补充说了：“说王世充是一个机巧胡人。什么叫机巧胡人呢？就是投机取巧的一个胡人，外托勇猛，实无大志，成就今日气候，其实啊都有赖于机遇和他盘踞东都啊。”楚亮兄刚才所言极是，我也认为以攻心为上啊。这两位先生一打开话匣子，大家伙呀这话都开始多了，一时之间堂内众人是议论纷纷。李世民坐在那里倾心听讲，不时插言，大家伙呀议论的是热火朝天的，唯独有一个人插不上嘴，谁呀？李元吉。李元吉本身对军事也不太了解，跟大家伙呀平常处的也不怎么地，现在也没人理他，他也插不上嘴，没办法融入这场议论之中，偶尔往里插两言几两句，结果呢离题太远，弄得自己离题太远，尴尬万分。时间一长，李元吉自己都觉得无趣，干脆把嘴一闭也不言语了，在这里就混着这个会议赶紧结束。结果呢越盼着会议结束，这会呀越开起没完了，一直开到日头偏西。李世民一看议论的差不离了，好吧，各位啊，
我看

0: 今天就到这里吧。啊，另外别人都说本王打仗喜欢坚壁不出，其实啊这是不了解本王啊，打仗嘛哪有常事啊，所以这一次攻打慈涧，本王就想变一变方法。明天呢就请四信兄景德随我到慈涧阵前走一趟，本王的习惯大家都明白，就是要眼见为实，至于拿下慈涧以后的事情嘛，大家伙下去之后还要多多考虑考虑。曲公啊，我让玄灵如晦帮帮你，你们呢多琢磨一些办法，随后再议。是是是，众人领命。这会议呀、啊、就散了。大家刚才呀讨论的热火朝天，到现在呀还是兴致盎然的，唯独李元吉这心里都不是滋味啊。因为李元吉从这李世民的眼色当中可以看出来，这个二哥呀压根儿就没有把自己这个兄弟放在眼里，看来在二哥眼中啊，永远不会瞧得上我喽。这李元吉呀暗气暗憋，就恨上李世民了。就这么着一夜无书，转过天来，按照既定计划，李世民起了大早，骑上自己的特勒标，就带领着罗士信、尉迟敬德和随从20余人，就开始上路了。干嘛呢？要探一探这慈涧。这个李世民呢，所到一处必须亲自探视地形，这已经养成习惯了。这个新安呢离着慈涧26里地，连日来唐郑两军各安城寨，就在白天派出一些小股部队出城打探，因为离得太近了，往往这双方的这小股部队在半道上就相遇了，但是都是踏马兰旗，都是斥候，他们的任务都是打探消息，不在于作战，但是狭路相逢那也得表示表示，抽出刀抽出枪匆匆的打一仗，也并不恋战，各自收兵回营。后来呢再出来碰到了再打一仗，时间长了这两方面探马都心有灵犀了，哎，都避开官道了，你踩你的道我踩我的道，谁都不走官道，就在山芒草丛间开路，逐渐的就形成了各自的巡行路线。这唐军呢就沿着涧河行走，郑军呢就在官道以南走，这么一来呢有3个道。那么今天李世民所走的道，那就是唐兵前些日子踏出的那一条清晰可辨的小路。李世民呢走在最前面，尉迟敬德跟在李世民身后，罗士信跟着尉迟敬德离着有10来步。为什么离那么远呢？这罗士信心里头啊很不以为然，自从昨天这李世民给自己派了这趟差事，这罗士信呢就觉得多此一举，心说话不就是探慈涧吗？那还用探吗？新安慈涧这方圆以内自己都烂熟于心，甚至说这一路之上开多少花长几根草自己心里头都有数啊，何必再亲自的走一趟呢？但是秦王人家吩咐了，自己不能当场驳了秦王的面子呀，所以呢那跟着吧，跟着这心里不痛快，所以一路上啊这罗士信也不言语。简短截说，一行等人就下了8斗山，向东再走大概5里地，就到了涧水的拐弯处了。这个地方啊，水流开始向东南流去了，山势也变得舒缓起来。哎，四处的风景还是非常好的，不时的窜出一只野兔，哎，不时的飞出一只色彩斑斓的野鸡。哎，看到野兔，看到野鸡。李世民亚其特勒标也不言语，想想最近一直在打仗啊， 连狩猎休息的机会都没有了。心说话，如果这一次把东都洛阳拿下来，那我应该可以喘口气了。到那个时候，我再来这个地方休闲打猎，我非得好好的射几只野兔，打几只野鸡。李世民这么琢磨着，不知不觉往前已经走了近一个时辰了。这个时候太阳已然高高升起了，气温渐渐升高，这涧水慢慢的也被太阳蒸出很多的水汽，水汽弥漫开来，大家都感觉到是湿热无比，非常难受。不知不觉，众人登上了面向慈涧的这座小山。李世民呢，到了山上，率先下马，透过林子向对面观察。这么一看呢，就见慈涧城墙之上遍插郑军旗幡，有一面帅旗立在西门之上，是迎风猎猎呀。就见这面帅旗上面写着六个大字：右辅大将军单。这是单雄信的帅旗了。李世民知道吧，据这斥候来报，因为城中狭小，单雄信在城里头就留下五万军马，其余人马都放归洛阳了。这五万人够守城的就行，住太多了住不下。李世民呢，望着帅旗在这里注视良久，然后转过身形呼唤罗士信。这罗士信呢还在后头呢，没往前跟。一看现在李世民朝自己打招呼了，那就不能不上前了。迈大步，这罗士信就走过来了。殿下，你叫我啊，士信兄啊，想当初这单雄信攻城多日，最后还是用火攻才把这慈涧拿下。那由此来看，这慈涧的城墙还算得上是坚固啊！啊，如果我们再来攻，您说说用什么办法才能避免伤亡呢？哎，罗士信一摇脑袋，没有别的办法呀。最近唐郑两军就在这慈涧反复攻伐，互相都知道各自的路数。我看呢，攻慈涧别无他路，唯有一条道，那就是攻坚，必须硬攻。哦，哎呀，李世民一摇头，慈涧西门之前，我看了看，没有太多的腾挪之地，如要硬攻，恐怕伤亡太大呀。哎，这座山又离慈涧太远，在这里往慈涧发射弓弩也是无效之功啊。怎么才能拿下慈涧呢？李世民呢，说到后来就如同自言自语了。李世民一自言自语，这罗士信呢也不言语了。就这么着，众人是一时无话。李世民叉着腰，眼光慢慢的漫过城墙，挑眼向城北方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一看那地方啊，涧水又向东北拐了，河面宽阔，这水流变急了，哗哗发出的声音呢，从这个山上都能听见。七月盛夏，本来这个季节呀，河面上应该有很多的撒网灰鹰捉鱼之人，但没办法呀，最近几年连年打仗，百姓都逃亡了，再加上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个时候河面之上看不到一个人影了。李世民眼看着河面，心里头突然间一动，扭头看了看罗士信。士信兄啊，你在慈涧城多时，应该熟悉这慈涧的北城墙的情况吧？啊，罗士信说熟悉啊。这慈涧呢，北面临河，从这水面往上是一个陡壁， 斗壁之上生满青苔呀。这个斗壁高大概有三丈，斗壁之上建着一丈多高的城墙，与全城相连。这个地方啊，一般的人难以攀登上去，所以我守备的时候并没有派太多人在此防守啊。哦，李世民听完罗士信的话，若有所思的一点头，看了看众人，好吧，咱们走吧。咱们呢，顺着山坡往南走，到这单雄信的正门看一看。景德兄啊，哦，殿下，咱们来的时候从小路过来的，回去的时候咱们呢，不妨大摇大摆顺官道往回返。你认为咱们如果走官道会有风险吗？嗨，尉迟敬德一笑啊，没事，别说不会有风险了，哎，就算在路上碰到几个小贼拦路，那也不是咱们的对手啊。啊，嘿，哎，刚说这里，尉迟敬德突然间猛然一偏头，谁？他噔噔噔噔噔，猛的一下子就向西边跑过去了。跑了好几步，站在那里左右看了看，往前望了望，神情十分紧张啊。李世民、罗士信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紧也跟过来。景德，发现什么了？就见尉迟敬德眉头一皱，难道我刚才听错了？他自言自语的说了这么一句，用手往前方一指，哎，你们看，我刚才啊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好像是树枝被碰断了，但是这方圆已然没了猎户，那这只有一个可能，一定是什么人躲在这里来窥探咱们。秦王啊，依我看咱们还是赶紧的回去吧，万一中了埋伏，咱们人少力孤，难以招架，可如何得了？这才引出君臣亲身探辞见雄信伏兵捉唐王。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全国锦州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见远路进了隆宗门，几个军机小张京立刻迎了上来，并说：“王爷，方才有旨，您一进来就去养心殿见万岁，这就请吧。方先生、张相、鄂尔泰还有十三爷他们都在等着您呢。”三辈了呢？允禄这才知道众人比自己都来得早，略一沉吟，忽然有一种大事临头的感觉，一边一步一边问：“连十三爷也来了？”那张京随着他脚步走着回说：“三贝勒进来半个时辰，十三爷昨晚就宿在军机处，刚才他老人家进去，这边才把文书挪过来。”见允禄无话，只是走，那张京才止步退了回来。雍正正在养心殿东暖阁和几个大臣说话，见允禄进来，笑着说：“哈哈，咱们大管事王爷来了，免礼吧，和允祥一道坐那边墩子上。”允禄这才留心，屋子里几个人，张廷玉和鄂尔泰是站着，红石跪在炕边，方苞和允祥都坐在雕花格纱栅前的瓷墩上。他到底还是行了礼，捆着自己的位置做了允祥的下手，笑着说：“我还以为我是最早进来的呢，还是落在了诸位后头。”雍正的心情似乎很好，微笑着喝着奶子说道：“哎，李卫那边很顺手啊，江南浙江两省已经推行火耗归公，养廉银子发下去，火耗银子归上来，藩库比平常年多收40%。从各府县密折奏上来的情形看，官场并没有多少闲话，没有人敢聚敛，也没有人敢懈怠，尤其是训导教育这些受缺官，还有些没人愿做的琼州县，如今都安置得好。充具皮难的大缺还有人争着干，因为毕竟还比减缺多一点养廉银吧。李卫又抽出钱来设了一仓，周济衣食无着的穷民，富军宋平李清，官吏满意，百姓满意，朕自然更高兴。田文静那边比李卫难呐，因为河南民风刁悍不纯，官场混账风俗惯，田文静又心高志大，不甘落后，官绅一体纳粮和火耗归公双管齐下，务必要在麦收前两件事办完，所以有几份折子是参田文静的。不过都是些微末小吏在背后嚼舌头，大元只有一个黄振国治理藩司衙门，朕看也是因为田文静堵了他的剥削发财路，发这个小私印，所以伯父下去由田文静全权处置。

0: 近来河南和外地弹劾田文静的人不少，他处境不好啊。
1: 雍正喝了一口参汤，
0: 啊，是啊，有人弹劾不见得不好，都说好的未必就好。允祥没有读《左传》吗？当初你不也是这样催办户部亏空，弄得怨声载道，还被冤圈进高墙十年。那些好好先生，那些科名里有党员的人，做芝麻件小事就有人替他捧得比西瓜还大。人主宰相要特意留心保全孤臣，他为朝廷办差不必怨嫌，身处四面楚歌之中，还架得住当主子的不体谅吗？不关爱行吗？朕与你都是孤臣当过来的，见这情形只有驰援帮他解围，不能为他有这么一点点的小过掩了他的大劫。孤臣难当啊，能护全孤臣的才是明主贤相。蔡挺在云南压制杨明时，说杨明时贪墨，朕说你拿证据来。官封使孙家干，蔡挺也说不好。朕说蔡挺，天下就你一个好人，朕真昏庸了。索性留孙家干在云南，去为他设官封使衙门，只怕那里的贪渎还好些。允禄满心想的，今天朝会接见旗主，不知雍正有什么面谕。听他兴致勃勃说了李卫，又说田文静，说了蔡挺，又说杨明时，不觉心里发急。好容易等着雍正的画缝，忙陪笑躬身。都罗他们和老八老九昨天晚上会议了半夜。雍正笑着一摆手，啊，方才外头已经报进来，他们先在午门外跪候，一会儿听旨参加朝会，朝会完了朕再接见。朕这里是理一理思路，这次朝会之后要天下各省全面的推开朕的雍正新政呢。允禄不禁一怔，他这才明白，这次朝会根本不是专为旗政和接见旗主而设的，甚或不是朝会的主要议题。想起那几个亲王热辣辣的心思，不觉有点良心。雍正似乎没有留心他的不悦之色，只顾侃侃，按照自己的思路说道：“
2: 云贵的改土归流，鄂尔泰已经几次上了条陈，写得很细，思虑的也周详。杨明时在那里当云贵总督，与朕有七年之约，七年不动他的职位，但他反对朕的改土归流，所以朕叫他也进京。改土归流，朕决心已定，他要反对，只好挪出位置，给乐意执行圣旨的人去做。”
1: 三阿哥红石却对杨明时毫无好感，见雍正看自己，一碰头说道：“
0: 杨明时有大儒之名，无大儒之实，他不但反对改土归流，连火耗归公、官绅纳粮、养廉制度都是不赞成的。其实啊，是个沽名钓誉之徒，请皇阿玛留意。”
1: 和颜悦色的雍正倏地收了笑脸，
2: 看来杨明时着实犯了你的憎恶了，你这是第二次跟朕说这个话了，他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无非在京任职时弹劾了宗室阿哥荒废学业，扫了你一笔吗？值得这样耿耿于怀吗？杨明时虽与朕政见不合，他也有人所不及的长处。云贵火耗银子只收3000，天下没有比他更清廉的官了。云贵两省自他去，朝廷再没有补贴1两银子，每年省出70万银子

0: 你懂吗？狗战绩两次山东大灾了，政见不合又是一回事，不要思路不清。等见到新政好处，他做起来比谁都会好。红石被他咄咄逼人的目光看得心里一寒，忙叩头：“
1: 儿臣心胸太窄了，不过确实不是记仇。杨明时既然反对新政，无论安插到哪个省，那省里的政务都难与朝廷合拍。儿臣心里是这个想头，请阿玛圣裁。”
0: 哼，不一定要在哪个省，可以到哪个部当尚书，或者当东宫太傅。他那么好的学问，当你们老师在玉庆宫讲学，岂不是人尽其才呀？允禄自接差事以来，既要贯彻朝廷宗旨意图，又要安抚东方诸王不平之气，两头奔忙说下，自卫这是极难办的差事，必是朝廷最重要的公务了。听雍正屈话了半日，连远在云贵偏远地的苗瑶改土归流都想得周周到到，自己的差事却提也不提，心头不禁一阵光火。但他是淡性人，不惯作色，呆呆站着出神，心里塞了一团棉絮似的，什么也想不成。红石似乎也有点魂不守舍，争了一会儿，见雍正长篇大论已经说完了，便问道：“齐物齐政的事在朝会上是否也议一下？”
2: 哼，允禄和连亲王久备了，齐政办得不错，几个齐主王爷都赞同朝廷齐物整顿的宗旨，这很好吗？齐人的头是最难剃的，朕知道这些大爷们认识不会，还要躺在祖宗功劳本上卖大。但齐政和云南改土归流一样，不是全天下的大事，论起来只能说是我们满洲人窝里的家务。不就是八旗议政吗？就议这个齐政就好，先开始朝会，下来朕和这些功勋王爷们私地里再谈谈。允禄既管着这摊子事儿，可以先退出去，由你带着他们进来，可好啊？
1: 这
0: 允禄一肚皮的不欢喜，见谈到自己差事，虽说表彰了，却又似乎没有摆到全局，一马心猿的听了雍正的训诲，中正间又听命自己出去带队进来朝会，一惊之下才回过神来答应：“
1: 臣这就去传达圣意。”
0: 他是出了名的石榴龙，弄得雍正也是一笑，摆手命他出去。雍正看着方苞笑了：“
3: 哈哈，方先生一直没有任职，他现在名义上是国史馆修史，其实是在朕身边随时参赞。这次朝会很要紧，事关雍正新政全部推行，有不赞同的大臣还得叫人家说话，说不定要当庭辩论，所以方先生不能回避。朕看可以给方先生挂一个武英殿大学士的名义随班入朝，你们觉得如何呀？”众人听了俱各无话，倒是方苞说：“
1: 即使当庭辩论，臣也只是参赞主子发言。臣原来没有职分，骤然封为一品，与理不合。如果主上觉得不封不好，就给个军机处张京名义就好。臣是当不起这样大位的。”
0: 张廷玉和额尔泰也都赞成方苞的意见。额尔泰说：“
4: 布衣白丁宣马封相，有害勿听，且容易启动一般没意思人性尽之心。但方先生是两朝老臣，

0: 做武英殿侍郎资格是够的，留着一级为进步之路也好啊。当下几个机书臣子按照雍正方才的思路各抒己见，拾遗补缺，秘密细细又议了小半个时辰。耳听金字铃钟连撞了七声，高无庸进来禀道：“
1: 时辰已到。”
0: 雍正神色庄重地站起身来，发驾乾清宫，传旨五门脉、六部九卿各司衙门正官，并在京诸王依次从左右掖门进乾清宫朝会。顷刻间，景阳中登门鼓声大作，悠扬沉稳的钟鼓之声漫过重重层楼琼宇，越过灰暗高大的五凤楼，直传出午门来：“
1: 万岁爷起驾乾清宫，万岁爷起驾乾清宫。”
0: 一声声的传呼由太监们递送出了午门。允禄赶到午门外，掏出怀表看看，时针还差一刻不到辰时。此时午门扩大广袤的阅兵场上，到处都是赶来朝会的各部官员，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的石碑南边已黑压压一大片落着轿子，摆的煞是齐整。阅兵场上官员们或外地进京述职的，或同年科名不同衙门办事的，有拉线认同乡同年的，或找别的部衙门司官拉到备人处说是见人的，三三两两五七个人凑在一处，有的大说大笑，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忘却沉吟，有的顾盼寻友，三英辉煌，零领交错，到处都是来来往往四处乱窜的官员，足有上千的人。允禄张着眼寻了半日，才见侍卫房南边长跪着几个人，领头的像是允祀。急走过去看，果然是允祀、允堂打头，并排跪着都罗、永信、承诺和乐不脱四个王爷，都是金龙二层顶子，试着十二颗东珠，上衔着红宝石，青壶端照下，石青五爪四团金阁补服，裹套着蓝色蟒袍，在满场大小官佐中，几个最尊贵的人独独奉特旨跪后，不愿小吏倒可以随意活动，因此几个王爷无不面带愠色，只有瑞金王低着头似乎在想事情，其余王爷都头蹙的葱比着盯着走进前来的允禄。允禄一边走脸上已是堆笑，远远便说：“八哥九哥，怎么叫王爷们都跪这里呀？快请起来，快请起来。”允祀脸色不知是冻的还是气的，又青又白呀。“我们是奉旨跪后吗？怎么敢擅自为止呢？”允禄一听便笑了：“哎呀，那些官员哪个不是奉旨午门外跪后啊？都是忘却一磕头也就罢了，偏王爷们就这么认真。”“
2: 哼，我连这个都不晓得吗？我们奉的是特旨，难和别人一样。”
0: 允禄听他们拧上劲儿，心里越发着忙，陪笑着说：“哎呀，那不算特旨，来午门的人呐，都说是跪后，跪了也后了，就不算为止。这么多人，你们太扎眼了，快请起来吧。”“
2: 嗯，如今还思量什么扎眼呢？”
0: 允祀见周围一些官员在侧耳听，越发精神了，大声地说：“
2: 哼，虽说是兄弟，也有个亲疏远近。老十四方才就随老三进乾清门跪后去了，他不也是奉旨进京整顿奇物的吗？看来还是得和主子一个娘包才更体面些。”

0: 允祀在康熙儿子里，是最会做人、最温善可亲的。一夜之间呼了巴变了性，竟这么执拗强下，在这个芥菜籽大的小市上当众别扭，允禄顿时没了主张，炸撒着手看着四周的人，压着嗓子说：“哎呀，快好成起来吧，这叫什么呢？人听见什么意思呢？”允祀这才哼了一声，撑身起来，其余的人也自起身搓手弹衣。允堂便问：“皇上有什么旨意呀？议政的事你奏了没有？”“你们都要见皇上，这种事我打的什么埋伏啊？昨天晚上已经和红石说了，方才皇上也说了这件事。”允禄心里乱糟糟的，他此刻最怕这几个王爷在朝会上一窝蜂起来闹什么八王议政，搅了雍正新政的大局，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因捡着要紧的，将雍正在养心殿的训话说了，接着又说：“这次朝会呀，议题就那么几个，我们都是藩王，不干政，只是听听。皇上说呀，八旗旗主议政是满洲人家务，朝会下来另外接见，专门商计旗务，请诸位留意。”还要往下仔细说，大内钟鼓之声大作，两队太监拍着手小跑出了左掖门和右掖门，便听里头传出了万岁爷起驾乾清宫的传呼，广场上顿时肃静下来，脱班离位的官员们脚步妥妥，既然回班肃然跪下，此时才跪后了。几个刚刚站起来的王爷反而鹤立鸡群般的显眼，允祀一眼瞧见成亲王允祉从左掖门由太监们前呼后拥的出来，铁青着脸望着不知所措的允禄，心里骂了一声笨伯，口中却冷冷地说：“哼，看来我们还得跪了才成啊。”于是几个人从垂头丧气的又富贵了，允禄独个站着觉得不妥，便也跪了。成亲王允祉在侍卫太监众星捧月般簇拥下，健步走到午门正中，矜持的站定，用手轻轻抚了一把墨线一样修整的八字辞去，朗声地说道：“有圣旨，百官跪接，
1: 万岁万万岁！”
0: 所有的官员一律俯下身子松呼啊！万岁爷已经起驾。允祉悠长稳重的话语响彻午门前的广场。着六部九卿各率司员，由允禄、允祀、允堂率奉天诸王，由左右掖门入乾清宫朝会。钦此。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2: 开心快乐每一天。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二，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前锅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前锅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前锅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58集。
6: 叶启年扫了他一眼，面有愠色，但依然继续说下去。
5: 隔了2天，他果然来了。我早就关照了门口警卫室，把他放进去，等他再出门时，埋伏在假山后面的杀手就跟了上去。我以为那么一来事情就了结了，那是詹元最好的杀手，手枪匕首无一不行，让他去杀陈千里就像摁死一只蚂蚁。一天下着暴雨，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等着杀手的好消息，可是等了半天杀手都没来回复。2个小时后我去了机要室，他们说叶涛出去了，陈千里打来过电话，但是人没有进机要室，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他们俩是早就想好要逃跑了，陈千里是来接他的，他们可能意识到广州泄密事件一定会被我发现。我马上派人出去搜查，在街上发现了杀手的尸体，下雨天尸体倒在墙角，没被人看见。我让人搜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找到叶涛，躺在神策门旧城墙的藏兵洞里。
6: 孟老忍不住问他，
5: 这件事最后什么结论？他们发现了杀手，知道这套把戏已经被我揭穿，为了掩盖真相，切断线索，就背后开枪，把叶涛杀害了。公开的说法呢，党务调查科机要室干事叶涛被中共地下组织绑架。

0: 拒不透露党国机密，遭到杀害，壮烈牺牲。动静那么大，竟然遮掩过去。剧痛之下，你倒是能从容收拾残局。
1: 叶启年脸色铁青，他抬起眼睛盯着孟老，心中瞬间动了杀机。这个老头早就不想活了，也许可以成全他。他为什么要养着这个老头？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会恍惚。他们从来就不是朋友，说心里话，他也从不认为自己需要一个朋友。也许他不过是把孟老当成另一个自己，他把心里的秘密告诉他，就像自己跟自己对话。如果不这样，他可能会发疯。这个老头知道他太多秘密，也许他总有一天会杀了孟老，就像杀掉另一个自己。他知道孟老常常故意拿话刺他，好像他不仅厌倦了小桃园外面的世界，也厌倦了小桃园，所以才不断讽刺他，戳他痛处，好让他找到动手杀他的理由。
0: 不这么做又能怎样？在丧女之痛里沉沦麻木，或者像你一样躲进小桃园欺骗自己，以为可以远离红尘，忘记一切。立毒攻心，仿佛杀人又有何用？我要杀了他们，不是为了报私仇，是为了不让他们再去诱骗年轻人。年轻人哪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说不定叶桃和陈千里就是不想让自己上当受骗，才走了另一条路。他们是自寻死路。
1: 叶启年简直是在嘶喊。
0: 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生，一条死。中国的命运，这些年轻人的命运，叶桃也一样，没有第三条路。但是他们杀了叶桃，是共产党杀死了叶桃，他们要付出代价。
1: 孟老打断叶启年。
0: 年轻人，只要给他们时间，就算一时走错了，总还会找到正确的方向。反倒是你我这样的人，用一些堂皇的号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争来夺去，不过是为了权力，为了杀掉他们的理想，就去杀掉那些年轻人，杀掉叶桃。野心炽盛者，犄角为乐，到头来不免反噬。这些年，你妻离子散，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了。住口！
1: 叶启年咆哮道，接着又压低声音：
0: 一个人修身养性，是为了好好活着，不是去寻死。你后来参加第三党活动，我顾及往日情谊，把你拉了出来。我以为你住在这小桃园里，慢慢会转了性，想不到你仍旧离经叛道，与我们作对。你说这是权力的野心，我说这是心怀天下，有什么不一样？谁制定了法律？谁拥有了军队？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你以为那些人是什么人？你以为小桃园外面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强者不仁，谁要是自怜，谁就去做刍狗。
1: 叶启年平静下来，他想着一会儿要让马秘书派人看着小桃园。
0: 陈千里猜到今天会有特务上门，但没想到他们来得那么快。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他就出了门，穿街走巷，装作一点都不知道背后有两条尾巴。在老西门，他进了一家茶馆，叫了一碟包子，一碟干丝，要了茶。趁盯梢的特务没注意，他借了邻桌客人的报纸，找到了那条广告。

0: 之中。
1: 回到梦花街那幢房子，他上了三楼。昨天晚上他强迫自己睡了一觉，就在三楼这间厢房。他站在后窗口向外看，后窗下是一条夹弄，夹弄很窄，另一侧是一道围墙，围墙里是染房的晒场，方形晒场上竖着一排排晾架，晾架高出围墙一大截，上面挂着成千上百条蓝布，在阳光下飘荡。陈千里计算了一下距离，如果站到窗台上，能够跳上对面的围墙，翻过围墙，穿过晒场，就能离开这幢房子。他把椅子放在后窗下，面朝窗外坐了下来，头脑中再一次把所有事情过了一遍，确信他在船上设想的计划仍有可能完成。他知道今天会有特务冲进来，叶启年不是卢中德，不会轻易让他蒙混过关。昨天在码头上他演了一出戏，让卢中德以为自己没有暴露，特务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冲上来抓人。可是昨天晚上叶启年多半越想越不放心，今天仍然会派人来抓他，或者直接除掉他。昨天下午他让卢中德帮他安排了住所，他知道只要他不去跟临时和同志们碰头，特务们有可能暂时不去抓他们，把他们放在外面，西施才能开展工作。去广州前，他让魏达夫秘密找了一个地方，打算这两天就让大家转移到那里。下船前，他已让梁世超去那里待命。晚上，他去了陈千源那里，可他没有上楼，也没有进弄堂。他装作发现有人盯梢，受到了惊吓，在那里绕了一大圈回来了。现在特务们来了，他听到楼下有杂乱的脚步声，楼梯上什么东西叮当滚落。刚刚他上楼前顺手拿起厨房两只破烂的钢筋锅放到了楼梯上。三楼只有他一个人住，不会有人来拜访他。楼梯间十分昏暗，特务冲上来时不会注意到脚下有两只锅子。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5集。

1935年的新年就要来临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十分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红三军团第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第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20公里的时候，在一个名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一股前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前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100公里路程。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200多名前军。也许前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到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前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前军立刻往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5团和6团。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29日清晨大雾弥漫，十团的红军官兵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前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十团的三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攻城。攻击几乎是盲目的，因为雾很浓，几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前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搜索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十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前军的影子。根据几位百姓的指点，红军朝着前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搜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前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前军从他们百米之外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就被前军丢弃了。这时候十团接到师里的命令，让他们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十团已经在县城里了。下午3点，浓雾散尽，红三军团第四师主力部队开进了瓮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各团各连都杀了猪羊和鸡，加上在县城里打土豪时获得的年货，每个连队都端出了5、6盆美食，令整个瓮安县城里到处飘散着浓郁的肉香。与以往自己吃年饭不同的是，红军官兵邀请了县城里的干人一起吃。红军说：“吃吧吃吧，把土豪们好吃的东西全吃光。”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另一支部队从台拱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前军百徽章师只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西面的马场坪撤去。红军打死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90师535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阵地迎战，
但是红军的攻击又戛然停止了。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们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更感兴趣。由于从县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里所有店铺的布匹采购一空。第二天天一亮，国民党军五三五团官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这才发现红军早已经走远了。县城里的百姓们对他们说，红军官兵走的时候个个全身簇新。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在一个小镇子边休息的时候，看见了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有的领导一起向他走来。第一师师部刚刚杀了一头猪准备过年，李聚奎邀请首长们在自己这里吃饭，竟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赶快让师部炊事员把有的东西全做了。李聚奎发现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毛泽东问李聚奎第一师的伤员多不多，官兵们情绪如何，疲劳恢复了没有。然后第一师的过年饭开始了，炊事员端上了一大盆肉，红军首长们高兴地直拍手。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但是李德不走了，他希望中央红军不要过乌江，而是从这里向北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显然李德对黎平会议决定的不满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至少他认为那是经过少数人商议之后决定的。令人不解的是，无论当时党内存在着何种具有历史渊源的内部矛盾，仅就中央红军是否北上这个经过了多次讨论的问题来讲，李德的反复无常已经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此刻几个月前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贵州甘溪镇就在距离李德不远的地方。中央红军自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其征战路线丝毫没有超出国民党军的预料。中央红军一直走在红六军团曾经走过的路上，就连进入贵州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也几乎与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相重叠。就在此时，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上，萧克鉴于严重的敌情，决定把队伍拉过乌江以寻求机动，但是红六军团接到了博古严厉批评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放弃向西，立即向北，并且说北进路上没有重大敌情。然而红六军团向北没有走出多远，就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现在红六军团那些牺牲的红军官兵的遗体依旧散落在北边不远的大山中。在博古正式宣布红军总参谋长的任命之后，刘伯承立刻向周恩来报道。周恩来要求刘伯承迅速执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军事计划。曾在川军任过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在这一带打过仗，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因此他对中央红军是否能够成功渡过水流湍急且各个渡口都有重兵防守的乌江有些顾虑。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刘伯承这条四川的独眼龙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

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至乐篇中讲了一个鲁侯养鸟的故事。从前有一只罕见的海鸟，远远地飞来，落在了鲁国的都城郊外。鲁侯以为它是神鸟，命人将它捉住，亲自在太庙里恭敬地大设酒宴来迎接，并且将它供养起来，天天为这只鸟演奏愚顺的乐曲酒勺，安排祭祖时用的牛羊猪给它吃。海鸟被鲁侯的这番隆重的礼节吓得惊恐万分，一块肉也不敢吃，一杯水也不敢喝，三天后就死了。鲁侯用最尊荣的方式款待海鸟，把鸟养在太庙里，给鸟听最高贵的音乐，吃最好的食物，可谓关怀备至了。但是他不是根据鸟的习性来养鸟，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养鸟。可鸟毕竟不是人，享受不了人的福气，吃不了肉，喝不了酒，更是无法欣赏酒勺的美好音乐，惶恐忧惧而死是迟早的事情。鲁侯的爱是他单方面强加给鸟的，鸟受到的优待恰恰是一种不公正的虐待。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侯的错误所在，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鸟也。养鸟就要从鸟的生活习性和饮食特点出发，给鸟自由，让鸟随意地栖息在海滩，或者是翱翔于天空。至于觅食，或者是小鱼小虾，或者是树上的虫子，随其口味。鸟听见了人话尚且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爱听高雅的钟鼓之乐呢？只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会把事情办糟的。如果是用养鸟的方法，而不是用养人的方法去喂养鸟，鸟怎么会三日而死呢？当你知道你的爱对对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时候，那你就该止步了。爱是美丽的，但不是所有的爱都是美丽的。人们喜欢动物，将自然界里的飞禽走兽关在他们并不喜欢的动物园里精心喂养，喜欢观赏花木，就将山间的花草秀木挖回家里，栽在花盆里细心呵护。爱自己的孩子，就把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教室里，练习孩子并不感兴趣的唱歌跳舞画画弹琴吹箫下棋吟诗书法，美其名曰为将来打基础。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重复鲁侯养鸟一样的爱心。这样的爱实际上是十分可怕的，当然也没有什么美好和美丽可言。有一位绅士走进一家花店，要求把橱窗里的花取出一部分，店主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并问他要买多少。这位绅士却出人意料地回答，我不想买花，只是看他们太拥挤了，怕他们被压坏，想让他们轻松一下。这位绅士就是英国的著名作家王尔德。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处，是否都能常怀这样的关爱，让你爱的人在你的关爱下能如鲜花一样轻松自在地美丽绽放，从容芬芳呢？人类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和培养的。人类的认知欲望和学习热情是文明的基础，但这种文明需要符合自然的规律，才能永葆生命力，而不是在已有认知的束缚下成为一种将死之物。所以，对于如何教育启发学生的认知能力，庄子提出了要以道感召、顺任自然的要求。
是真理和智慧不被已有的知识所局限，拥有无限创造发挥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对于不同的学生，他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切合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性情来教学，常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上，庄子与孔子是英雄所见略同。庄子《人间世》里讲了一个螳臂当车的故事，说鲁国的名士颜和来到魏国游历，魏灵公听说他很有才华，便打算聘请他当太子蒯聩的老师。太子太傅，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个求之不得的职位，但颜和听说蒯聩非常凶暴，任意杀人，魏国人都对他十分惧怕。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教导，他吃不太准，因此去请教魏国著名的贤人瞿伯玉，说这个太子啊，奇得天杀，如今大王要我当他的老师，我要是同意了，会很难办的。如果放任他，不引导他走正道，他一定会继续残害魏国人，给魏国带来危害。如果对他严加管束，制止他胡作非为，又会威胁到我自身的安全。这位太子的智慧啊，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像这样的孩子，得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他呢？瞿伯玉回答说，你想用自己的才能去教育蒯聩是很困难的。如果你去当他的老师，应该处处谨慎，不能轻易的去触犯他，否则就会惹出杀身之祸。有一次我乘马车外出，看到路上有一只螳螂不顾车轮正朝它滚去，却奋力地举起前臂想挡住车轮行进。螳螂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够胜此重任，结果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如果你不自量力想去触犯蒯聩，恐怕也要落得个螳臂当车一样的下场。颜和听了，决定不去触犯蒯聩，尽快离开了魏国。颜和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保全自身，就要放弃一个教育者的责任和良心；要尽职尽责，就可能随时丢了性命。该如何选择呢？庄子用了螳臂当车这个比喻来说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应该是知己知彼的。作为一个教育者，不要为自己的知识和德行而沾沾自喜，以为教育是万能的，就不顾方式和方法。应该时刻记住，教育也要顺应教育对象的天性。颜和因为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做坏脾气的太子的老师，所以逃走了。魏国太子的智商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又很任性，这不正是当今很多孩子身上的特点吗？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教师总是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不愿意向学生暴露自己的缺点或不足。其实，老师要放下架子，与孩子们打成一片，了解孩子们的兴趣所在，不强迫孩子们去学他毫无兴趣的东西，做他毫无兴趣的事儿，寓教于乐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如果不尊重孩子的兴趣，那必然会引起孩子们强烈的逆反心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使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有一首歌名叫《我的半糖主义》，唱的就是对爱的分寸的把握。相爱的人应该常常在一起，但又要懂得亲密有间的道理。生活上彼此关心，但又不要太近，不要妨碍对方的私密空间。爱的最佳状态就是学会只给自己的感情加半勺糖，让爱自由呼吸。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6: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6: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

0: 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真的是这样的。
1: 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0: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
1: 嗯、
0: 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嗯、就是两头、嗯、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嗯、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0: 对
1: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
0: 嗯、
1: 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
0: 嗯、
1: 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
0: 嗯、
1: 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0: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嗯、这个肯定是多呀，
1: 大
0: 特别多，对呀、
1: 嗯、
0: 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1: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0: 嗯，
1: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嗯、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0: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1: 嗯，
0: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
1: 哦、
0: 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
1: 嗯、
0: 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
1: 嗯、
0: 我们就会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
1: 嗯、
0: 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
1: 嗯，
0: 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
1: 嗯、
0: 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1: 嗯嗯嗯、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0: 是的，
1: 嗯，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
0: 嗯，
1: 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0: 对，
1: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0: 对，这非常重要、嗯、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

0: 万捷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3: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2: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13: 中国军队将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
1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
13: 环球军情，伊朗军队陆军司令称，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1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的太空作战新动向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3: 本台消息，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新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

0: 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是一名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逐梦海天的转型先锋。作为安全飞行1700多个小时的海军特级飞行员，他主动报名参加海军飞行员舰长选拔，完成了从蓝天骄子到优秀战舰指挥员的蜕变，一次次搏击风浪，历见大洋。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书写下新时代革命军人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王涛逐梦海天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刘佩伟、田佩宇、曹志。
0: 迎着清晨的海风，福建舰航母编队破浪前行，副舰长王涛站在指挥台前，目光紧紧追随着战鹰的航迹。多年前，作为海空雄鹰团的飞行员，王涛当上大队长后，飞行事业正处在稳步上升阶段。当海军启动飞行员舰长选拔时，他毫不犹豫地主动报名，毅然选择了这条充满挑战的转型之路。王涛告诉记者，个人事小，强军事业事大，部队哪里需要自己就去哪里。
3: 选择了转型呢，可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但是我想我们都是有幸生在大有可为的这个伟大的时代，赶上了部队转型建设大跨越的大发展。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在海军转型建设需要的时候，我们如果瞻前顾后、畏手畏脚，说实在的，那不是辜负了党和组织这么多年的培养。
0: 经过层层考核，王涛被确定为飞行员舰长培养对象。培训期间，他刻苦钻研舰艇专业知识，完成上百门课程的学习， 以总分地。

0: 一的成绩毕业，同时顺利通过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很快，王涛代理海军绍兴舰副舰长，并作为首批舰员参与舰艇接装。他坚持从最基础的岗位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实战经验，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先后取得了副舰长独立操纵考核、舰长全训考核等多项资质。说起王涛从零起步付出的艰辛，绍兴舰舰员党德燕感触很深。
1: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能学习、特别肯吃苦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从飞行员过来的，他所有的专业和训练也好，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的。他从零到一这个跨越是要付出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个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他的这种敢闯敢拼、精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此后不久，王涛正式调任海军湘潭舰舰长。从飞行员到舰长，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守护祖国的初心。一次战备巡航任务中，外军舰艇突然高速逼近我领海线，王涛一边指挥战舰迅速抢占有利阵位，一边冷静研判对方企图。湘潭舰舰员刘志超回忆说，最终外舰见我方处置专业无隙可乘，只好悄然驶离了相关海域。
2: 就是他基本上在各个站位啊、各个部位把这些口令报完，马上就考虑到位了。哦，我这个船要可能倾斜到什么角度，速度要多少，突然他一下转向，我提速还是不提速，他的判断很精准。
0: 飞行员的经历让王涛拥有独特的海空双视角，他主动把航空兵战术思维融入舰艇训练，围绕联合作战、体系对抗、谋战研战，在舰机协同对空防御、舰载直升机集约组训等领域探索出多项战法训法。王涛告诉记者，
3: 海上斗争离不开体系，未来的海战打的是体系，拼的是联动。但目前不管是舰机融合的理念，还是舰机协同作战的运用，应该说与实战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我作为飞行员舰长，必须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必须把这条路趟出来。
0: 一艘战舰要想打胜仗，必须依靠全舰每个站位的密切协同。王涛十分看重人才队伍建设，他积极鼓励官兵多岗位历练，依托远海任务、重大演训、海上斗争一线摔打队伍，为战舰持续生成战斗力储备人才。在他从严从难的组训带动下，全舰官兵的心理素质、协同能力、应急本领大幅提升，舰艇全域机动、全域攻防的实战能力也不断实现新跃升。湘潭舰王竹，
4: 他真是扑下身子去钻研打仗，他就是能够把这些东西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之后，通过应对过程中的处置，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哎，确实是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跟着他出去，我们有信心能打胜仗。
0: 从飞行员到舰艇指挥员再到航母指挥员的两次转型，王涛每一次都选择归零重启，直面全新的挑战，最终交出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强军答卷。站在福建舰的飞行甲板上，王涛坚定表示，他将怀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勇立潮头的责任感，继续逐梦大洋、建功深蓝，以实际行动守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3: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始终坚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祖国的需要紧密相连，也始终坚持向着联合作战指挥员的远大目标不断地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只要我们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在强军兴军的舞台上大展拳脚。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 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5: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9月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据美国方面9月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6: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聚焦太空作战。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自己已经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并且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那么美日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当前美国和日本的太空战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5: 那么过去呢，美国对其太空武器部署的表态一直是相对低调的，而这次美国空军部长主动披露拥有在轨太空武器，可以说是美军太空进攻能力的一次公开亮相。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对外披露呢？
7: 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从演习内容就可以分析出，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太空作战的模式，这种轨道攻击的模式。而且呢，现在美国已经开始谋划去打造太空层面的北约，或者说呢，我们叫它轨道层面的军事同盟体系，通过集合盟友的资源和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去拉帮结伙的要在太空打群架。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无论是美国太空军还是美国空军，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对相关的技术进行了验证，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5: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关的技术，或者说美军说的这种能够在轨运行的太空控制武器，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是之前美国声称要打造的这种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中的一部分吗？
7: 我认为呢，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然后呢它可以在轨道上长时间的运转，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去悄悄的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呢，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 舰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那么通过这种杀手卫星的部署，它可以在不同的轨道层面具备同时的攻击能力。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因为金穹体系的构建呢，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0: 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1: 那么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把太空军事化摆上台面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呢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那日本为什么突然急推战术 AI 卫星？
0: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这种外向型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以前的流程呢是卫星拍照或者说呢进行侦查，数据传回地球之后，由地面上的别类找出高价值的目标，然后呢提交给指挥系统，再由指挥系统分配火力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日本它之所以要发射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它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
1: 那么这种战术 AI 卫星与之前日本宣称已经投入运行的日本版星链，也就是卫星星座系统之间，它们是什么关系呢？
0: 这是一种配合性的关系，因为想在更大范围内的区域执行作战任务，不仅要快速的分析目标确认目标，更重要的是它的无人作战平台能够进行远距离的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需要卫星通信能力作为一个保障，它的操作人员就可以在日本本土针对无人机进行操控，针对无人艇进行操控。更重要的是，比如说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在海外进行作战的时候，它传统的通信联络体系可能会出现技术能力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日本版的星链卫星的星座进行保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所以呢，从发展集成了 AI 技术的侦察卫星以及小型的日本版的星链卫星星座体系，从这两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日本呢它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这种技术准备和卫星的侦察能力已经是开始结合了。
1: 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呢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精准对标、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追踪等前沿军事场景。那您如何认识美日这种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的趋势？
0: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因为呢，日本虽然有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可以发射卫星，甚至还有无人飞船技术，但是呢，想达到美国太空军的这种作战能力，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他们会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现在来看呢，太空层面也出现了冷战思维和冷战模式。太空它是战略层面的高边疆，如果拥有了太空的军事霸权，那针对其他国家的常规性的军事力量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而且呢联合国的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阻止他们妄图在空间在轨道层面构建新的霸权体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

0: 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

0: 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关于刘振利。

0: 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

0: 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党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但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中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党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 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教练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
11: 当兵，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0/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0: 金牌，
11: 金牌了，
10: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2: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6: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2: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

0: 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季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季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季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季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

0: 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作为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3: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2: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95.18%，统一俄罗斯党以57.83%的得票率领先。俺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8.98%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

0: 些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54%的预测数据。
1: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3: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4: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外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4: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0: 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1: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10.1%，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14.7%。
2: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2: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1: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8: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9: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0: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9: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8: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25号，

0: 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0: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2: 1934年，九山渡之军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4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0: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2: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7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需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0: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2: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这里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现在你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3: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0: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0个字，千军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2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4: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0: 长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三十四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2: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不想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0: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2: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3: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4: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4: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5: 是啊，只要是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是啊。
0: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6: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7: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哦！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i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三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主场活动在我县启幕，县科协开展科普技术培训观摩活动。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金秋硕果满乡野，欢歌笑语庆丰收。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第十三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主场活动在我县查干花镇乌兰花村精彩启幕，各族群众欢聚乡村原野，共庆丰收时节，共享文化盛宴。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演艺集团、省歌舞团、市委宣传部、全国县委宣传部共同承办，来自全国县草原文化馆、松原市乡土文化能人与省歌舞团文艺工作者为广大村民奉献了一场精彩文艺演出。活动开场前，主办方现场为村民发放民生读本、农业科技图书，把优质文化资源、惠民知识服务精准送到基层一线。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省歌舞团专业演员与我县草原文化馆文艺骨干、乡土文化能人同台演绎草原风情舞蹈、经典民族歌曲、特色民乐演奏节目轮番登场。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激昂的民乐，兼具浓郁草原特色与黑土乡土气息，生动展现新时代乡村崭新风貌和农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演员朝鲁蒙：
2: 通过这次演出啊，我们全国县西部这些牧民展示自己的风采，完了后我将我们蒙古族的非遗让更多人了解和宣传。
1: 演员吴伟丹：
3: 带着我们这几个节目，尤其是带着我们的这个百人那个快组参加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农民文化季的一个活动，主要是为了咱们振兴咱们家乡的一个乡村文化、乡土文化。第二就是让我们传统的舞蹈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传统舞蹈的魅力吧。
1: 据了解，本届农民文化季采取省市县三级联动模式，将陆续开展文艺展演、展览展示、广场舞大赛等600余场系列文化活动，持续搭建群众文化展示平台，传承弘扬优秀农耕文化，以多彩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整场活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乡土，进一步凝聚起乡村发展奋进力量。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金秋科普惠农增收。全国科普月期间，县科协立足本地特色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普技术培训观摩活动，将科普服务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把实用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赋能特色农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此次培训观摩活动紧扣绿色无公害韭菜标准化种植核心要点，聚焦农户种植过程中的难点痛点问题，开展精准科普教学。活动现场，质验种植基地负责人依托10余年大棚韭菜种植试验示范经验，采用理论讲解加田间实操观摩的模式，面对面手把手为到场种植户授课。八郎镇三不管村质验种植基地负责人刘闯：
4: 我从种韭菜到现在就已经10来年了，现在看经济效益非常可观，比种大田要强很多。说一亩园十亩田嘛，是大家 现在就是说的很多人，我身边很多人也都非常认可了，因为他们也看到我的收益了。然后得感谢咱们县科协领导和技术员常上我这儿来指导。
1: 培训内容通俗易懂，贴合实际，重点讲解了大棚韭菜优良品种筛选、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种植模式、病虫害绿色生物防治等关键实用技术，细致解答农户在日常管护、产量提升、品质改良等方面的疑问，让参训种植户直观掌握标准化、科学化的韭菜种植方法。沉浸式的田间教学方式有效破解了传统种植技术短板，进一步提升了农户科学种植能力。县科学技术协会科普工作科科员梁元。
5: 基地负责人围绕大棚韭菜种植的品种选择、价格、市场等关键内容，为农户提供了面对面指导。在今后的工作中，前国县科协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将更多的种植经验和致富经验送到农户家中。
1: 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秋收临近，为全面检验新型种植模式成效，总结推广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助力粮食稳产增收，近日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洪泉乡老北井子村组织开展玉米测产现场观摩会活动，来自周边市县及我县百余名种粮大户现场观摩学习。老北井子村种植户杨博生家采用大垄双行、水肥一体化、米豆间种科学种植新模式，通过合理密植、精准水肥管理，最大化利用土地光照资源，田间长势均衡，穗大粒满，每晌保苗可达8万株，单穗平均重量0.5斤，整体长势喜人。对比往年传统种植方式，每晌地可增产1万斤左右，实实在在实现了提质增效、粮食增收。洪泉乡老北井子村村民杨博生。
6: 好，那个宽度就是40公分，宽窄行嘛，这不是吗？哎，
7: 宽窄行，
6: 米豆间垛，这不就完了？株距是35公分，
7: 三株是40-80公分，
6: 3吨半，株距是3吨半。这赏保苗还是8万多株吧？8万多株。黄豆我就是买普通品种，我还不知道叫啥品种，但是瞅着今天表现确实挺好。
1: 活动现场，农技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密植栽培、节水灌溉、米豆间垛管护等关键技术要点，细致解答农户日常种植难题，直观展示新技术带来的产量优势，让观摩农户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大安市种粮大户刘艳茹。
8: 我来到这嘎达，这个公司开了个现场会，现场会是啥呢？就是说密植的，是玉米，现在是11株，玉米是11株，11株吧，我是种粮大户，所以吧，我就想来看看这个产量还是不错的。他说这能达到产量能达到4万斤，所以吧，我就是寻思来看看，谁家种还不是好事吗？
1: 下一步，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普及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优化种植结构，持续擦亮粮食丰产底色，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依托优质山泉与自产粮食，哈拉毛都镇王府屯村村民孙海上创办天下泉纯粮酒坊，走出一条粮食转化增值、产业富民强村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走进哈拉毛都镇王府屯村天下泉纯粮酒坊生产车间，窖香浓郁，酿酒作业有序进行。酒坊经理孙海上与工人们正忙碌在蒸煮、拌曲、发酵、蒸馏、储藏等各道工序中，生产流程严谨规范。酒坊立足本地资源，以自产黏玉米、黏高粱为主要原料，年自产粮食8万余斤，同时收购周边村民杂粮杂豆，年生产白酒13万斤，形成了稳定的原料供给与加工转化能力。顾客都丹。
9: 我今天呢来到这个酒厂，又来订一批酒。下个月呢，我家里边办酒席，我来订400斤酒。这个酒呢，我喝了1年多，喝了之后真的挺好的。
1: 顾客梁凤成。
10: 我喝他家酒已经2年多了，也是他家的老客户，就是年糕粮酒、玉米酒，喝着口感都非常好。
1: 孙海上以自产自销、就地转化的经营模式， 有效提高了农业产出效益，促进了粮食转化增值，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丰富了酒类市场供给，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持续活力。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德国梅前州基民盟。